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看我朋友，朋友，今天的是好看的。
1: 嗯，我朋友真水，真水的朋友。

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你我有门也有平，白玉环与蝴蝶坠，为何不能夫妻配？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分享彼此的热烈。
1: 我的心里，怎藏了你？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甲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那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今仔日外口会热未？
1: 热。
0: 我哪会热？
1: 听伊讲，这个南部哟。讲安尼，热到39度。
0: 吼吼，安尼啊喂！
1: 规粒旱鸡啊，那敢那咧捕旱鸡。咧捕旱鸡啊呢。
0: 跳落水底，佫爬起来吼。
1: 嗯。
0: 嘛是感觉佫热啦。啊，这落天啊，那咧相对上好。
1: 这天气的咧急啦，急一个方面啦，啊嘛有可能会急一个风台啦，系啊，啊，无多啦，你那咧急风台啦，佮也是讲方面要来吼，尤其即马佫是热天啊，就一定会足热诶，系啊。
0: 我就讲困起来讲，哎呦，哎，房间那安尼30几度安尼啦，啊，毋只拢。开外口会算较会好啦，听伊甲放落吼，逐间拢会凉啦。
1: 啊，都逐间拢甲电风甲过入去，安尼就凉凉啊。
0: 今仔看一个新闻报纸吼，有影啦，在生无人认吼，啊死掉就几大阵啦。
1: 昨日咧讲钱有啥路用？
0: 嘿，钱真好用哦。啊，不过你若无命。都无
1: 啥路用啊！啊，毋过后壁的人都有路用啊，烧债啊！
0: 在生无人认，啊死了几大丁。这个心得吼，有一个姓黄的这个。

0: 这地主就对了。
1: 嗯，
0: 伊咧科学园区遐吼，有这个土地，啊，政府甲征收去吼，
1: 嗯，
0: 伊会当领一点两亿，
1: 一亿二就对了，哦、一亿两千万。
0: 卖讲一点啦，两亿就好啦。
1: 嗯，
0: 哇，袂晓袂话啦。诶，后生查某囝、孙仔辈的，拢总八个人吼，提起了告诉，伊告安怎呢？讲因这细黄的这个吼，伊个有搁娶啦，
1: 嗯，
0: 啊搁娶这正式娶来哦，
1: 娶第二房啊，
0: 娶第二房这爱有去安尼啊，3645万安尼啦，
1: 嗯，
0: 讲因这规口查讲要求讲吼，这钱都要提出来安尼啦，
1: 嗯，
0: 新竹的地方法院认定讲，这个细黄的财神。意识阁正清楚咧，
1: 嗯，
0: 爱阁娶这个第二个吼，
1: 嗯，
0: 当然有通财之意啊，
1: 对啊，嗯，
0: 无法度证明讲伊是个偷领的啊，
1: 这钱阁有摕去买土地，阁有甲查某囝买厝，哎呀、
0: 啊，哇，啊，无法度，
1: 因算算的想讲，甲开开的嘛，啊，阁有存够千万啦，啊，现在那存2600万呢，啊，无够安尼啦。
0: 哦
1: 啊，即卖着个人即个后母啦，
0: 嘿啦嘿，哎，
1: 后母间讲意思，伊个户头那搁加3000几万出来安尼啦。
0: 啊，你再生即、這个生黄的即个吼，
1: 嗯，因老爸，
0: 即、這个有甲娶，
1: 哎，因有结婚啦，
0: 结婚就算红阿母啊，
1: 啊，算讲
0: 红阿母当然
1: 有通财之意啊，
0: 通财之意啊，
1: 嗯。哎呀、
0: 啊，啊！对方讲要要求讲，哇！这钱都要搁提出来安尼呢。
1: 哎，
0: 法院讲，因两个算红阿婆啊。
1: 喂、哦，有迄个赠与啊。
0: 哎，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啊！因为哦，因这个第二个某差这个查甫人20岁啦。
0: 哎，
1: 啊，算是讲吼，拢伊咧甲照顾啦。
0: 哦，对了。
1: 啊，平常时啊吼，因遐个后生查囝吼是讲。诶，拢较无倒来咧小看啦，不闻不问安尼啦，嘿啦，啊，所以有啦，有在生的时候有讲在生要互遐后生查囝啦，嘿啦，啊，后生查囝就准备要分财产安尼，诶，啊，即嘛，诶，算讲法官调查了，讲认为这3000几万吼，唔免阁摕出来啦，
0: 嘿啦，嘿啦，
1: 诶，因这个。某吼、哦、有权利通摕这条钱啦，
0: 对啊，你在生时阵，佫娶第二个就对啦。
1: 嗯，
0: 还算红阿婆啊，你咧？
1: 对啊，对啊。哦、嗯，
0: 啊这那下代这就是无福气啦。
1: 嗯，
0: 你在生时阵，落去甲看，落去甲讲，哎呦，
1: 为着遐财产了、哦啊，
0: 对啊，啊当无啊啦。
1: 哎、
0: 欸，哦，
1: 有偌济分偌济安尼啦，剩得剩2600万啦，加减分啦、
0: 哦，对啊，
1: 哎呀、
0: 啊，啊，剩只你加减分啊，无就无啊，
1: 哎呀，
0: 照法律来行，讲着倒转来啊，人伊搁娶迄个某，啊钱应该因有通财之意啊，
1: 嗯，
0: 伊拢要甲摕起卖使呢，
1: 啊，因为因这个某是讲吼。因这个翁辛苦病痛啦，看医生啦，
0: 吼、
1: 欸，平常时啊，因的生活费用啦，这拢爱钱啊，无敢免钱呢，
0: 对
1: 不对？哎、欸、呀、啊，啊是讲那伊户头阁补这条钱出来，意思讲对因翁遐摕过来，
0: 嗯，
1: 啊，人因两个翁阿婆要安那提，什么？法官嘛无法度啊，
0: 对啊，法官讲啊，当伊正式的，
1: 系啊，
0: 你共娶啊，
1: 嗯，
0: 啊钱若拢给伊嘛，伊的代志啊，
1: 对啊，有的薪水财产拢交予某去咧处理啊，嘛有啊，
0: 啊你在生是说啊，你莫甲恁老爸讲，
1: 嗯，
0: 老爸啊，你遐侪钱吼、
1: 哦，无先分分的，
0: 啊、先安尼分安尼，一个好分安尼吼，无啊。
1: 啊，都甲一亿外尔，是一人要一个要摕一亿。哎呀、
0: 啊，
1: 啊，毋着搁倒因老爸，毋着搁倒塌。
0: 无啦，
1: 嗯，
0: 啊，即摆无啊，人判讲，
1: 嗯，
0: 袂使啦，人因恁老爸有甲人结婚啊吼，
1: 哎，
0: 这钱人因算红阿婆吼，会当安尼。
1: 啊，算因老爸名下剩2600万啦。
0: 嘿啦。

0: 这2600万，恁都大家要分去分啦。
1: 要加减摕啦。
0: 嘿啦，
1: 啊无也是孬啦。哎，这古早人咧讲的有影呢。
0: 嗯。
1: 在生无人认啦，死了你就几大丁啦。
0: 嗯。
1: 嘿啊，留遐侪财产啊。啊！你子孙得无到，
0: 嗯，
1: 啊，子孙你都无福气啊，
0: 嗯，
1: 你都无甲照顾啊，哎呀，
0: 啊，即嘛拢差不多是安尼啊，
1: 对啊，
0: 所以，老身躯边有一块老西坑哦，
1: 嗯，
0: 咱也是囥咧开哦欢喜安尼，开哦欢喜啊，没有讲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哎呀，嗨，玩未玩一回输啦，都感觉讲心情爽安尼就好啦。
1: 对啊，
0: 哎
1: 呀，人即卖有老的吼，
0: 嗯，
1: 拢嘛走去到下万家阿公店嘛，
0: 嗯，
1: 较水的小姐叫来吼，
0: 嗯，
1: 饮酒，啊那有法的中间，
0: 嗯，
1: 哎、欸，你那会出去，你带出去啊，
0: 嗯，
1: 哦，带出去看要避搞人啊啥吼，
0: 哦，
1: 哎、欸。有钱哦，有钱就好办事儿。
0: 趁光光，笑到天光。
1: 你没有没有钱，讲就倒转来，
0: 嗯，
1: 都啉酒就好啊。你讲少，
0: 嗯，
1: 啊、你也无讲钱呀、啊。
0: 不是有的人是吼、啊、爱闹的，
1: 哎，
0: 啊，就算讲啊去迄个啉酒的所在吼，啊有遐查囡仔通陪开干陪耍，
1: 对啊，
0: 啊安尼就好啊，
1: 安尼就爽
0: 啊，开一寡钱。哎嘛，不，唔免开价偌济哦，你1万外块吧。
1: 啊，你讲要招伊去内底吼，
0: 嗯，
1: 小可呢开讲一下呢吼，
0: 嗯，
1: 会使啊。你个提一
0: 两万块，头开落的会使。
1: 提一两万块那个地了，哇，啊、有这落坑诶！你要半米半，对唔，半米半，
0: 嗯，
1: 对唔，可免穿嘛，地里来，哎呀、啊。
0: 无穿会好高的呢，
1: 啊，
0: 无穿敢会好高的啊？
1: 无穿内底迄哪好见？
0: 嗯，
1: 你也无人看的啊。
0: 嗯，啊，那无场地，唔知影叫掀起来，叫风飞起来。
1: 无啦，
0: 未看半个。
1: 加嘴风通个飞，
0: 无啦，嘛是爱穿一个啦。
1: 玉个穿，
0: 无人看啦，即
1: 都入去饭店、好地类啊，两个都去啊变狗人啊。
0: 哦，
1: 无钱拢唔免讲啦，有钱吼都。足好解决代志啊！
0: 有钱就好办事啦。
1: 系啊，
0: 嗯，
1: 哦，你若去酒家倒位啦，即嘛无酒家啦，拢迄个什么夜店，
0: 嘿，
1: 哦，
0: 嗯、
1: 夜店咧，拢少年查某囡仔呢，
0: 嗯，
1: 哦，迄个去比啊，即嘛
0: 啊，即嘛够有传播咩，嘛真侪，网络嘛真侪，
1: 酒家拢老查某啦。
0: 哎，
1: 迄阵暴暴人较歹啦。
0: 哎，所以下倒嘛是原因之一啦。
1: 好丢啦，来啦，小姐，你咧等什么人？当然等你咧靠有肉的人啦。
0: 哦，
1: 哎。

0: 那讲了的哈，这中间吼，一切拢 OK 好势，
1: 一切嘛拢好势，
0: 对啊，啊，人咧等你爱你，你嘛袂使乌白人迄路咧，伊唔是徛边的呢，你若徛边，你要比如讲偌济，两千，啊，袂你就讲去，
1: 哦，徛边有两千哦，
0: 有哦，你若较水的，啊，无拢啊一千啦，
1: 刚有加迄个行情，
0: 有哦，迄有诶水路路，明仔载托你妈拿来找我吼，咪甲带来讲行，咱来龙山寺教吼，来参观一下，徛壁诶，啊参观观诶吼，带来五洲粿啊吼，
1: 食咧，
0: 迄物件阁偌济吼，阮两个坐咧吼，就甲盖落去，秘鲁叫两杯啊，就撒落去啊，
1: 天气遐热。过半工去看迄个徛壁
0: 诶，啊，唔爱西一人啊，再来别位啊，
1: 哎呀，嘛真骨力了呢。
0: 我两个人到底讲，要来倒位，讲要来倒位就来倒位啊。
1: 你是应该掠杀母啊呢？
0: 哎呀，有啦。
1: 半工去看迄个徛壁，人伫遐徛到要热死，啊，你用半工去遐看到要热死，
0: 有啊，
1: 足无聊诶。
0: 无啦，阮真久无去啊参观啊啦。
1: 哦，系
0: 啊，
1: 真久无去广州街遐踅啦。
0: 传林老师来啊，讲行咱来啊，即个来开眼界一下。
1: 哦，
0: 我唔晓，真久唔捌等于放假。
1: 系啊，就迄个无开车了，就无去啊。系啊，
0: 迄无车了，我怎？
1: 无方便啦。
0: 对啊，即马出门拢啦，坐公汽车免钱啦。坐公汽车讲者啦，下久袂落咧扫啦，
1: 都
0: 搁伫遐等啊，费气。电动车会来啊，
1: 较紧啊咧。
0: 系啊，
1: 食片段无，即爱训练啦。
0: 对啊，
1: 袂使安尼急性。
0: 嘿
1: 啦，
0: 要提阮的产品哦。
1: 重点哦，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四十粒，1800块，
0: 哦，还
1: 有珍珠霜哈，
0: 拿来保养啊，真好，真正足水的，啊，让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安尼，这 EGF 青春胶囊，你看咱输的一摆拢半打，一个朋友来行半打，
1: 拢半打，
0: 啊，人个杨先生因某来讲要买咱的产品哦。啊，一摆甲买半担啦，卖搁伫遮呢。
1: 啊，都边仔有咧卖，有咧用，有咧抹。
0: 啊，初初听到咱的这个节目，哦，听了来讲会下书吼。对阮的产品，我那吼，哪有兴趣？啊，阮的产品都足赞的，你咧，拢二三十年啊咧，唔捌咧换。
1: 安全够好。
0: 你刚才看电视，你甲看看，今仔日卖这项，明仔载卖这项，后日卖这项。啊！你买个规大堆，伫个厝要怎要开百货店哦？开小房哦？
1: 要无啦？要开迄个干妈店？
0: 哎呀！哦，骨头要顾好，你找阮就对啊啦。
1: 哎，哦，物件买袂完啦。啊，你都要买迄个下用的啦，下用都无贵啊。哎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乐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天气遮热吼，迄、那个水就要啉较侪咧。
1: 嗯，
0: 哦，有的人啊会掉沙，啊掉沙家己唔知影，软糕糕啊唔知要安怎。
1: 嗯，
0: 掉沙甲黏黏的就好啊啦，烤烤的黏黏的啦。
1: 有的吹冷气嘛掉沙咧。
0: 哎呦，那也
1: 袂。嘿，所以冷气莫吹伤凉。
0: 哇，啊冷气若吹到掉沙嘛，无法度呢。
1: 有重阳暑甲重阴暑。
0: 对。
1: 啊，你若食冰、食凉啊、食冷的，迄嘛重阴暑。
0: 你若感觉热天讲冷冷啊，搁食袂落去，啊搁唔知要安怎，迄条掉沙啦，掉沙你来烤烤的啦，哎呀，
1: 卡滚水给啉一
0: 碗，规个汤匙啊吼，啊温一下水安尼吼，卡只边安尼烤烤的，叫厝的人暗棍啊大半斤给烤烤的安尼啦，你掉沙呐，掉了伤重会翘的，你知？
1: 哦，迄是脱水，
0: 迄
1: 掉沙是严重的、严重的中暑，
0: 身体过用，什么暑拢无啦，尤其身体啦、骨头啦，目睭啦，是讲这个
1: 气管啦，
0: 少个气泡拢怎啊啦？出问题啊！啊，搁伫咧扫安尼，
1: 无舒适啊！
0: 红枝五年解毒丸吼，朋友都爱买顿来食。你唔能看这样药啊呢？这真正讲你若咧食，你人较会长寿，因为哪呢？腹肚内火气、垃圾拢甲清清出来。啊，无你若讲都安尼掉伫这体内中间咯，人不舒服。这清肝搁兼解毒。啊！那血那咧规腹内咧中间咯，你感觉哇，那安尼人
1: 袂爽快啊！

0: 啊，家己我唔知啊，哦，
1: 会拿大伯来就袂看我，
0: 算唔知哦、嗯。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对，我今仔去看迄、那个，咱迄个地沟啊，高兴完咯、
1: 哦，哎、嗯、呀，广告完毕，
0: 这个我用的人。人家穿短袖，啊，脚翘咧，安尼吼，啊，机啊，就望伫遐看，望伫遐看安尼，哎，人身体真勇，
1: 嗯，
0: 哎呀，人逐工有咧做，有咧流汗，哦，身体就会勇安尼，吼、哦。
1: 对啊。
0: 啊，会记讲，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你若要滴吼，第一火气，都要甲安尼紧甲背背出来，吼、哦，啊，迄、那个垃圾，甲清清的。北来啦，清和清洁中间哦，人的回收度会较长安尼哦。即马来，甲你做一个广告咧。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的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0: 嘿，火呐大，人袂快活啦。迄巴肚内拢安积积，一寡垃圾滴咧中间吼，啊，讲一倒转来，嘴大嘴高，搁嘴臭安尼啦，啊，毋知要安怎呢？啊，要安怎？你食这味的
1: 红
0: 青五年解毒丸，
1: 对，
0: 干那这味的广告30几年啊啦，
1: 超过啊，
0: 超过啊啦，
1: 嗯，
0: 诶、欸，大家拢安两罐啊，两罐干，
1: 嗯，
0: 像王太太拢安滴干，你看人伊安尼无病无痛。哦，
1: 嗯，
0: 从火那大人袂快活，尤其是这个肝脏哇，上惊热的，啊你热的中间哦，肝就出代志啊。哦，所以清肝佮兼解毒，红青五年解毒丸，紧找罗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罗江小姐登记咨询。

0: 咧饲鸭的姑娘，
1: 嗯，
0: 唱了非常好。
1: 哎，
0: 这古早歌你有看吗？真好听，甲蹦蹦出来吼，互恁听听了，互恁会爽。
1: 嗯，
0: 黄飞飞有唱一条做《燕双飞》。
1: 嗯，
0: 伊较早出来时喏，啊去做电视。
1: 嗯，
0: 哦，啊做《燕双飞》。
1: 这敢若有一出电影呀？
0: 对，要电视剧啦。
1: 电视剧。
0: 啊，做做了后，阮先的阿丁吼，啊，昨下看伊搞唱歌，啊，带去南部、中部，啊，昨下去互迄播音员访问。
1: 嗯哼，
0: 黄文华、黄飞飞怎啊唱歌抓袂掉？
1: 嗯，
0: 黄飞飞是我爱阮阿丁，你知毋？啊，唔知影人拢乌白转呢。
1: 嗯，
0: 黄飞飞哦，上爱就爱阮阿丁。
1: 哦，
0: 嘿，伊唱这块歌有哪好听哦？我说《燕双飞》。

0: 要唱的歌吼，逐条拢最好听的啦。
1: 嗯，
0: 这演双飞，较早有做迄电视剧，安尼慢慢慢慢，哇，人才了解讲伊歌呢，真好，啊个口才个好，
1: 嗯，
0: 啊拢伫个这个，这一个所在吼录影呢，
1: 嗯，
0: 哦，较早人每礼拜，大家看到凤飞飞的歌吼。哦，伊个歌袂，
1: 伊个即个主持节目来，啊，佮演的电视剧，演电影，
0: 嗯，啊，到落尾啊，伊转去的时阵哦，啊，真好用，拢买红仔，
1: 嗯，
0: 哦，等下拢办好势，你中间只红仔呀，
1: 嗯，
0: 哦，伊歌袂安尼，大家安尼靠个，
1: 伊哦，迄阵的风靡真多，
0: 对啊，
1: 嗯，
0: 从身体。都爱顾用安尼吼，
1: 嗯，
0: 身体若无用吼，啥物拢免讲啦，
1: 嗯，
0: 吼，尤其目睭啦，吼，目睭都爱顾好啦，目睭若顾无好，这中间若叫望无生色，上听乌影乌影，这是较简单啦，吼，
1: 嗯，
0: 啊你目睭若无顾好，哇，啊目睭若讲，
1: 想疲劳，
0: 中间哦，哇。
1: 目睭若伤疲劳，就会产生一挂这竞争造出来。
0: 从目睭要食啥？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呢。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即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即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即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即个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即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即个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即目睭甲内脏的即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即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对，目睭呐，即卖人咧白内障吼，去手术的人真侪啦。
1: 嗯，
0: 啊，手术一类的中间吼，唔是讲，哎呀，这类要搁化手术了，手术都要搁摆到外远，你知无？
1: 嗯，
0: 哦，即卖手术目睭的人真侪，但是你呐黄斑部病变的中间，你无叫手术吼，我那袂使啦。啊，那手术完的中间，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顾好势，吼、哦。啊，无你黄斑部病变，即摆来去手术的人真多。啊，毋是讲化要手术就手术呢，着搁排时间呢，吼、哦。啊，即对手术完，啊，迄对着搁排偌久，你知无？哦，所以你经常目睭甲顾好，红星的大光明，但阮着讲遮久啊。我的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也无咧换。但你有啥啦？那看到的你嘛知影，今仔换这边的，明仔换那边的，换来换去啊，买几堆不同啊。
1: 嗯。
0: 哦，对对啊，买一味啊，加一味啊，目睭互你安尼金角角。哦，然后手术白内障的人了后，你回来保养，红星的大光明，叫做啥？白心啦，喇叭油啊，差不多滴啦。哦，红星的大光明足赞的，紧甲买顿来食哦。紧找着江小姐，啊，你若买两罐吼、哦，啊，我诶这个送你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个 EPA、DHA。顾你的这个脑，你的血管，逐条拢甲你通，搞互你好势好势，吼、哦。所以你若买两罐，啊，我即只我就送互你安尼。啊，无这买真贵呢，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才有通送一盒，吼、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这条叫做演双飞啦。
1: 演双飞已经放过啊，你是咧？
0: 我演双飞哪有放过？
1: 放过啊啦，演双飞我写好啊，今嘛是这个。这个迄个小乌龙龟
0: 啦，
1: 来来，你等一下啦。奇怪啦！啊，你这毋着饲养好，倒贵。嘿
0: 啊！
1: 这饲养好的啦，你这心思都不会哦。啊，
0: 搁
1: 来，这
0: 饲养
1: 好啦。
0: 买着小乌龙龟哩啊！
1: 嘿啦，你今麦搁来要放的是小乌龙龟啦。
0: 好，来来来。
1: 嘿啦。

0: 啊，拄食到，就江小姐敲电话来啦。
1: 嗯，
0: 讲因为江太太吼，讲、要水茫茫啦，啊，堆粪车站哟，你有共找好无？
1: 找好啊！
0: 哎呀，找好就搁好落去啊！
1: 哎，
0: 哦，歌好听哦，啊，连连甲听落，啊，你那听落会摔趴，听落会爽安尼。
1: 嗯，
0: 哦，你若爽，阮就爽啦。
1: 嗯，
0: 哦，啊，电话会记哦。阮主文产品的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来啦，水茫茫，雨落去啦。

0: 水茫茫，
1: 嗯，
0: 未歹听吼。讲过一条是啥物？堆粪的车站啦。
1: 嗯。
0: 啊是要哪甲堆，甲听看卖啊。这我那林山唱的。
1: 嗯。
0: 哦，来堆粪车站。

0: 这个江太太有听到吼，
1: 嗯，
0: 这两歌，这两条歌拢真好听，吼，
1: 嗯，
0: 啊，骨头歌好，小个听一下吼，
1: 来，
2: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才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

是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湿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拍通筋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达到。

0: 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
1: 卫生如何？咱就要靠保养，唔通讲安尼健保假摕吼，那咧酸抽疼吼，啊，就拖去落一档安尼，啊好，啊你们如果来啊，
2: 啊，迄是消炎止疼呀，
1: 对啊，
2: 暂时哦，你较快活，
1: 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嗯，哦，也甲你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啊、骨头若用吼，人就轻松啊。
2: 嗯。
1: 啊，骨头若无用哇，有影若倒落眠床吼，啊，连只听连遐酸安尼，啊，起码是真歹安尼。
2: 倒也毋是，坐也毋是，徛也毋是。
1: 我介绍遮久啊，种二三十年的这，这个药品啊，哦，红青的养筋骨，紧甲买顿来食，哦，啊，看你若要用炖的嘛，会使你问罗江小姐，红青的。用筋骨2999-8692
2: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哎、欸，阿、啊、来，
2: 工作完毕，
1: 这生活处理。

0: 哎啦，你要找这款歌吼，歹找啊！哎啦，我迄阵啊拢
1: 会买。哎，记你歌名，待
0: 我
1: 倒出。
0: 我迄阵啊拢会买买吼，拢囤起来。
1: 嗯。
0: 哎呀，即马就挺好用啊。
1: 嗯。
0: 我一寡新听友，哎呦，啊你歌那真好听呢，煞唔知。
1: 嗯。
0: 你听电台听久啊，敢放那放只歌拢顺顺顺啊呢？
1: 嗯。
0: 哦，这有下咱的年龄来听啦。啊，多谢大家吼。那要提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
1: 健康，
0: 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啦。
1: 你也是安怎去？叫嘴暖扎掉呀？
0: 系啦，系啦，
1: 做 Q 去。
0: 赶紧来放一
1: 铺啊！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啊！

0: 这个时间就要给朋友您打电话来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呢，哎呀，好起床啊！
0: 您甲老师吼，甲我那条歌呢，真甲捧场，真感谢各位，
1: 哦，放甘袂生，
0: 没有，人若听了。那阿龙阿婆讲，直直要学安尼学袂起来安尼。
1: 我是讲安尼，一直较放到一条，你的歌很济，较放到一条，唔知人听个会胃袂。
0: 对啦，你若听久吼，家己会晓唱啊上好啦。
1: 吼、
0: 哦，系啊，
1: 嘿，啊有诶有咧跳舞咧学歌啦，即马食饱都退休营营啊，加减学加减唱。
0: 啊，听
1: 啊，
0: 阮咧放歌，一寡朋友讲安尼好，哇，即款歌。听到我们就很爽，
1: 对
0: 啊，来，啊，现在跟电话给你吧，
1: 来，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
0: 好来哦，
1: 你好，
2: 哎，叫刘梦吉，
1: 嘿，
2: 王太太啦，
1: 王太太，
2: 十八分的还在讲，
1: 好，是啊，啊，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
0: 尖山情哦，好，
2: 也够我点嘛嘞，
0: 好，
2: 好，
1: 好。OK， 好，
0: 好，我就播了。
1: 啊，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感情好，
1: 嘿，
3: 给你点首歌，
1: 好，
0: 什么歌？
3: 台湾姑娘，
1: 台
0: 湾姑娘哦，好好好，
1: 台湾姑娘，
0: 好，
1: 诶，梁先生哈，
0: 诶，这个我知呀，
1: 好
3: ，OK，
1: 好，
0: 嗯，
1: 好，诶，给你背起来，我来找你。
0: 哈
1: 哈哈哈哈！家己背起来，哎呀，哎，好来，你好。

0: 喂，
1: 何孟姐啊？
0: 哎，
1: 啊，见了你哦。
0: 你好。
1: 啊，我来叫你阿母娶家囝。
2: 阿母娶家囝。
1: 哎。
2: 啊，好啦。
0: 阿母娶家囝。
2: 阿母娶家囝。
0: 阿母。
1: 对哦。
0: 好，伊个黄太太哦。
1: 哎。
0: 啊，黄太太好。好。OK。来，你好。
3: 来，阿嫂。
2: 嗨。
3: 嗨。你好，嘿。
0: 背起来哦。
3: 背起来，我背起来就有人打进前啊嘞！
2: 哦，对了对了，
0: 有人卡手比你较好，
3: 对哇！我背不掉，我是讲搬了，我紧起来，
0: 嗯，
2: 搬了较紧起来，
3: 有较慢淡薄啊，
2: 哎呀，
0: 安尼卡手对人袂着
3: 哦，啊对啊，还
0: 搁训练，对，卡脚啊薄，唔啦，卡脚啊卡嘞，
3: 哎呦哎呦哎呦，有哦。
0: 嗯、今天要听什么歌？
3: 今天来听一下《行船人》。
0: 行船人。
3: 行船的人。
2: 哦，
0: 行船的人啦。行船的人。好。好。OK。
3: 谢谢哦。
0: 好。OK。
3: 好。
0: 嗯？安尼无爱晓，无人要起来吼。这天气安尼热，冷气咧吹吼，安尼凉凉啊，凉爽。哎呀，讲真个哦，这个天气热干嘞吼，准备出门哦，感觉嘞烧烘烘啊嘞，哎呀，啊就感觉安尼神神嘞。
2: 我倒咧厝内，我咧个神要甲谁讲？倒咧厝内放松，
0: 嗯，
2: 听歌，啊爱困就甲困安尼就好啊。
0: 好对啦。
2: 哎呀，
0: 嗯 ，OK 啦，
2: 嗯。
0: 啊，都爱困就甲困，啊，无困袂起就卖勉强。
2: 对啊，对啊。
0: 系啊，啊无你安尼勉强困哦，都搁食一个药啊咧，搁治疗者安尼，嘛真费气。
2: 啊，你就安尼。
0: 啊，药啊食落啊，搁硬动唔困安尼。
2: 对啊。嗯。啊，陈太太未起来困啊啦。
0: 都是陈太太。
2: 诶，泸州啊。
0: 哦。嘿。可能困去啊，我
2: 困去啊，
0: 可能困去啊，
2: 困去啊，
0: 好，
2: 困去我都困去啦，
0: 嘿，
2: 嘿啦
0: ，OK，
2: 你卖较早啦，
0: 嗯，
2: 嘿啦，
0: 来，
2: 啊，若要订阮的产品哦，会记讲，
0: 嗯，
2: 你若去买两罐的这个药品哦，
0: 嗯，
2: 我要送你啥呢？赞呢，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哦，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还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哦，
0: 那有帮助。
2: 血管你啊，我们细细条啊，敢那无输迄头毛丝啊，
0: 敢那蜘蛛网，
2: 迄拢会通。
0: 嗯，
2: 哦，所以这款是真好的物件呢。
0: 嗯，
2: 哦，
0: 嗯，
2: 无少一切啊，送恁食茶哦，恁啊健康。啊，阮就欢喜啊呢！
0: 对啦，
2: 啊，阮嘛有咧食。
0: 无嘛，健康就安尼，互你会感觉讲人较轻松。
2: 对啊，
0: 系啊。
2: 送你个物件啦，送个海螺啊，迄个无路用哩。
0: 对。
2: 哦。
0: 嗯。
2: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来，占线前。
4: 线前哈。

0: 尖
1: 爪精吼，唱完啦。来啊，朋友，咱若讲骨头伫咧未拄好吼，每一个人的这骨头拢会退化，不管你有钱无钱，拢同款吼。啊，你是做啥物？这个你是啥物身份？同款啊，拢会退化，是你过了好甲无好安尼。因为咱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拢会歹去，啊歹去吼，都爱换新的。啊，换新的吼，若个换了无好吼，来就无法度啊。
0: 骨头呢，
1: 换人工的。
0: 无法度啊，都拢腐去啊！
1: 哎，嘛袂换啊！系啊，啊，真正若腐去嘛袂换，迄顶啊顶袂掉啊！
0: 啊，都要换迄个
1: 人工的，
0: 人工的啊！
1: 啊，人工的嘛阁袂换呀！啊，人工的嘛有诶腐干吼，袂换呀！
0: 袂换就好势啊！
1: 啊，都无法度啊！
0: 一生中就惊伊啊！
1: 所以咱诶，即骨头你得甲顾好，吼、哦，即、這个红青诶养筋骨甲买转来食。伊会代表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吼、哦，咱每一个人吼、哦，这气血拢爱有够，气血若无够吼，哇，迄器官咧退化足紧的。吼、哦，不是干那咱的骨头，吼、哦，到咱的这脏腑啦，吼、哦，啊，个目睭啦，咱的头壳啊，拢要退化拢足紧的。每一个所在拢爱有迄个肺嘛。吼、哦，迄气血安尼，气血若无够吼，哇，退化都真紧。所以讲，咱这红青养筋骨，都爱买转来食。吼、哦、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愈食愈用。
1: 欸、啊，会记啊，买转来都爱认真食、
0: 啊。
1: 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得个定来。
0: 嗯
1: 因为咱每工咧退化咧流失，你都要每工甲补充倒转来，上气。

0: 你妈妈会退化很紧啊嘞，哦，这是上重要的。无迄个讲安尼，互你食落吼，骨头拢袂歹，无可能啊。无迄个物件，医生甲阵阿妈阿哥唔敢甲你保证讲有这个物件。
1: 所以你就要保养啊。
0: 啊，就是靠你平常时来保养，这产品选择真重要。
1: 你若有耐心来食红气养筋骨吼，
0: 嗯，
1: 真正骨头要互你养健健。
0: 对。
1: 哦。
0: 嗯。
1: 啊，你若有买两罐吼。来，这叫送你。
0: 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 Omega 3，哦，还有虾红素，这拢会提高，把咱调整咱的这个体质啦，增强咱的这个体力，哦，啊，维持，把咱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啊 ，DHA 还有 EPA。啊，这对于咱的这个脑啦、血管嘛，拢有做足大的帮助。
1: 嗯，
0: 哦，所以讲，甲买回来吃。啊，咱那买两罐吼，药品买两罐，吼、哦，啊，咱都有加一啊，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嘿啊，啊，是讲你要滴这个，一口松，吼、哦，一粒一嘴嘟嘟啊好。
1: 对。
0: 哎，啊，是买这个养生酶啊，啊，是要无掺粉的纯肉、素肉条拢可以啊，吼。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主文
1: 行船的人。

我连在家中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留情，为什么我这痴情呢？每日走来这个船头码头。

0: 行船的人，
1: 嗯，
0: 哦，啊，即马新庄的黄太太讲，要听阿母要饲鸡仔囝，
1: 带鸡仔囝，
0: 哦，
1: 嗯，
0: 阿母去饲鸡仔囝呢，
1: 带鸡仔囝，
0: 啊，这有感情啊，
1: 嗯，
0: 哎呀，
1: 算讲都无共进共死，都带关系啊，吼，
0: 哎
1: 呀哎呀，无差啦。反正鸡仔囝甲鸭囝拢同款啦，
0: 到邻居拢有感情啦。
1: 嗯，
0: 哎呀，
1: 对，来，

0: 人拢嘛，迄个阿母啊，带
1: 阿囝
0: 阿囝呢，
1: 个人领导呀。
0: 这阿母带家阿囝，对啦，有咧接受，
1: 嗯，
0: 哦，人甲人拢嘛同款，接受拢有感情，精神也嘛同款呐。
1: 嗯，
0: 因咧斗阵的中间哦，啊嘛有感情，
1: 男女嘛有感情，
0: 对啊对啊。
1: 你看像即马这网络有诶哦，拢个短片安尼，迄狗啊、带狗啊、囝啦、阿囝啦，
0: 哎呀，哦。

0: 啊，迄、那个鸟啦，啊，狗啊，囝啦，啊，狗啊，囝，啊，鸟啊，囝。
1: 哎，那斗阵哦，拢有感情啦。
0: 嗯。
1: 这这个讲起做当，这天生的，这无法度啦。
0: 嗯。
1: 哎呀、啊。
0: 对啊，
1: 那要订阮的产品，就找罗刚小姐哦。
0: 嗯，
1: 明仔安排时间，给你送到位哈、哦。
0: 送到府上。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哦，这个梁先生哦。
0: 嘿。
1: 台湾姑娘。

0: 台湾姑娘，
1: 嗯，
0: 有听哦，
1: 有啦，
0: 选这条歌呢，
1: 哎、
0: 欸、哎，啊，若要伫产品，都找到江小姐啦，
1: 哦对哦，嗯，
0: 2999-8692，产品拢是赞的啦，
1: 有道的安尼，
0: 无食你唔知啦，食了你才知影啊，真正咱的产品足好，都介绍拢二三十年啊，也无变动啊，
1: 嗯，
0: 哦。啊，物件有好无好啊？你干那想你就知影。
1: 选择产品真重要。
0: 对对对，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人客要求。

0: 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哎呀、啊，
1: 南溪要紧。
0: 拄只朋友讲要听啥，你知无？
1: 嗯，
0: 讲要听迄个《飘浪之路》啦，
1: 《飘浪之路》
0: 蔡琴的较好听。
1: 哦，
0: 来。

0: 蔡琴唱这条《飘浪之路》吼，真好听呢。
1: 嗯，
0: 即马搁要来放倒啊，怀念的播音员。
1: 嗯，
0: 这朋友我真爱听。
1: 嗯，
0: 哦，来伫遮。

0: 怀念的播音员，哎呀、啊，啊，这拢是朋友爱听的老歌哈。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有要提产品，啊，你卡号伊拢会安排时间给你送到位。
0: 嗯，哦，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这条我那真好听哦。
0: 嗯，
1: 意乱情迷。

0: 这条歌叫做《玉鸾惊梅》啦，诶，
1: 这原来拢朋友爱听的老歌。
0: 好、哦、对啊，
1: 嗯，
0: 哦，啊，要伫阮的产品里头去哦，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阮的少爷那真好啊，
1: 赞的啊嘞，
0: 啊，佮有一剂有青春胶囊。
1: 啊，阁有珍珠松，
0: 哦，
1: 阁有一口松，
0: 哎，
1: 啊，阁有养生梅，
0: 一口松就是安怎呢？
1: 嗯，
0: 就做一个敢若糖啊，
1: 哎，
0: 啊，拢一个包装安尼呢，啊，你摕来甲插入中间，哎，啊，这个肉酥啊，肉酥好啊，
1: 啊，伊做甲呢，做绵做油的，入口即化呢，
0: 对啊，
1: 嗯，
0: 啊，肉酥啊有氨基酸。
1: 个蛋白质，
0: 个蛋白质，哎，上好啊！
1: 嗯，
0: 胃无喙齿也歹食吧？
1: 嗯，
0: 啊，这上好，
1: 对，
0: 这个加入，哦，
1: 这含金啊，
0: 氨基酸，
1: 含金啊，吼，安尼没无喙齿哦，来补都完了 ，OK。
0: 对啊，
1: 伊闻到这喙呢都痒啊，
0: 对啊，
1: 哎，
0: 所以朋友你若要提阮的产品哦，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对，啊歌即马甲恁放啊无歌，放啊无歌。
1: 哦
0: 哦，
1: 无欠朋友的歌
0: 啊。
1: 吼，
0: 下周诶，即个来啦。
1: 嘿，
0: 梦琪啊，
1: 挂件掉。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我指菩萨摩诃萨如是安住不坏性时，以佛菩萨声闻独觉，若诸佛教，若诸众生，如是等种种境界中，种诸善根无量无边。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讲第二种不坏性。这里说呢，如果按照前面那十种不坏性，菩萨如是安住在这个不坏性的时候呢，对于所谓的佛跟菩萨或者是二乘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它代表就是贤圣真那还有所谓的佛教或者是众生如是等种种境界中，种诸善根无量无边这里是依性种善根依照它的这个不坏性来种善根先呢是讲种善根这个部分令菩提心转更增长，慈悲广大平等观察，随顺修学诸佛所行，摄取一切清净善根，入真实印及福德行，行大慧施，修诸功德等观三世。这一段是在讲长养这个菩萨道所以他前面已经是发了菩提心是没有错的是不容怀疑可是在这里呢他有一个目的借由这个不坏性呢要让这个菩提心转更增长转更增长那下面呢有十句第一个是种说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善根功德回向一切智，愿常见诸佛清净善友这里说这个地方是就他的这个回向行先将善根回向，后面呢还有所谓的圣报回向那这里面会提到回向哪里呢？回向众生还有菩提还有最初的这个回向一切智，是故菩提文中又二出证明回向先来总说这个回向菩提之果就是回向一切智然后愿常这个地方呢是别名回向，成得果之因。得果之因这里面有说常见诸佛清净善友如果不常见诸佛又不清净善友，没有这样的因，当然不可能成就佛果了这个看起来是简单了那前面他说常见诸佛啦，清净善友，这些都是就闻慧来说清净善友就是要听闻佛法嘛见佛闻法，这些都是闻慧接着说与诸菩萨同共止住，这是行因止住呢是做什么呢要修这个思慧闻法，但是还要思维这里有利他行，也是回向众生闻思还要修念一切智，心无暂舍，受持佛教，勤加守护起而行之呢，这种就是修习的叫修慧

助，哦。那从这第六开始呢，都是所成之行，哦。第七种呢，说降化成熟一切众生，心常回向出世之道，哦。然后供养瞻视一切法师，解了诸法，依此不忘，啊，这些呢都是回向众生，啊，修行大愿悉时满足，啊，这有二力，有自力的成分，啊，就是要满足这个大愿，就菩萨行来说，啊，利益众生呢是利他，啊。菩萨如是积极善根，成就善根，增长善根，思维善根，信念善根，分别善根，爱乐善根，修习善根，安住善根，啊，这里是结成，啊，把前面所说的，啊，根据这个不坏性，啊，然后闻思修，啊，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啊，自利利他都有了，啊，然后把这些善根呢积极起来，啊，不但积极成就增长思维信念分别爱乐修习，还要安住，啊，菩萨摩诃萨如是积极诸善根，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萨行。嗯，当然前面这些善根如果是因，哦，那后面呢他会得到利益，就也就是圣报，哦，将这些，哦，善根所得这个依果修菩萨行，哦，这个圣报回向，这里说为依回向得报，复将回向通向三处，哦，啊，这三处不用再重复了哈，众生、菩提、真如哈，先民所回善根，嗯，所回善根前面讲了一大堆哈，啊，于念念中见无量佛如其所应成事供养，啊，这里是证明供佛善根，这里所说的哈，啊，就是如其所应者有二义，随何所要如应即供，啊，称佛境界所应之供，为不以称法界之供，不能共称法界之佛，嗯，哦，这个念念中要见无量佛，哦，这个无量啊，量同什么法界，哦，你要见多少法多少佛，哦，就要能够，见到多少佛，啊，称佛的境界所应之功，啊，那如果不是这种程度呢，你也没有办法去拿同样的供养去供养如法界之多的佛，啊，这是就境界上面来看，啊，就是这个所应，啊，那他所要供养的这个供啊供事哈，他一共列出了有67具哈，有纯门跟杂门哈，就都是供养具了哈。前面说无量的佛啦哈，念念中出无量的佛，那拿什么来供？嗯，下面啊他举出了67具。好，这里说以阿僧祇宝、阿僧祇华、阿僧祇曼、阿僧祇衣、阿僧祇盖、阿僧祇床、阿僧祇梵、阿僧祇庄严、阿僧祇几世、
阿僧祇徒四谛，阿僧祇徒香，阿僧祇末香，阿僧祇合香，阿僧祇烧香，阿僧祇生性，阿僧祇爱乐，阿僧祇静心，阿僧祇尊重，阿僧祇赞叹，阿僧祇礼敬。这里有20句是闸门。这里很多很多的供养句哈。另外还有存坐阿僧祇宝座，阿僧祇华座，阿僧祇香座，阿僧祇曼座，阿僧祇旃檀座，阿僧祇衣座，阿僧祇金刚座，阿僧祇摩尼座，阿僧祇宝真座，阿僧祇宝色座。这里是这个狮子座哈。那地点经行处阿僧祇宝经行处，阿僧祇华经行处，阿僧祇香经行处，阿僧祇曼经行处，阿僧祇衣经行处，阿僧祇坚措经行处，阿僧祇一切宝真财经行处，阿僧祇一切宝多罗树经行处，阿僧祇一切宝蓝旬经行处，阿僧祇一切宝灵王弥覆经行处。像这样子的供养哈，很特别哈。以前我们看过宫殿狮子座哦，但是没有看到说经行处哦。佛在什么地方经行，什么地方就有宝、华、香、曼等等的供养具会拿出来供养。这里呢指的就是一个宫殿而已哈。阿僧祇一切宝宫殿，阿僧祇一切华宫殿，阿僧祇一切香宫殿，阿僧祇一切曼宫殿，阿僧祇一切旃檀宫殿，阿僧祇一切坚固妙香藏宫殿，阿僧祇一切金刚宫殿，阿僧祇一切摩尼宫殿，皆悉殊妙出过诸天。这当然是超过这个天的层次啊哈。之前我们讲到这个兜率天的一些境界的时候，就讲了很多很多，哇，非常非常庞大的阵容哈。可是这个地方呢，他所说的还更超过了天的那个境界哈。下面存这个素言，什么样的素呢？阿僧祇诸杂宝素，阿僧祇种种香素，阿僧祇诸宝衣素，阿僧祇诸音乐素，阿僧祇宝庄严具素，阿僧祇妙音声素，阿僧祇无厌宝素，阿僧祇宝真彩素，阿僧祇宝当素，阿僧祇一切华香床幡幔盖所言四素，如是等数福殊因应庄严宫殿。我们看到《华严经》里面的它这些庄严拿来如果比较这个净土的境界有时候你会觉得实在是有够夸张，用夸张来形容是不太好不过真的是很夸张看到一般净土的境界不管是琉璃世界啦西方净土啦他所形容的那些宝那些庄严具如果比起这里面光是十回向的第二不坏性这个回向位的菩萨所做的庄严就有蛮大的落差了说十回向法门的那个宫殿就已经很吓人了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如果今天出世智慧拿来较量世间的福报，哦，那根本无法相较哈。这里所有的这个宝哈，随便拿到这个人世间来哈，根本无法比拟。但是这种东西我们在人世间看不见嘛，对不对？甚至于连我们的肉眼也无法去体会它的庄严，看不见，就好像我们现在看不到佛跟菩萨是一样。嗯，好，那我们现在人认为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名誉，哦，就很了不起了嘛，哈，哦。现在看到电视上面一大堆几千亿的纾困案，美金哦，欧元哦，以前的感觉这些都好像都是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而最近这金融风暴一出来的时候，每次出现在这个财经新闻里面出现的都是几千亿的美金跟欧元哦，一撒政府就是这么多，都好像没什么感觉了，没有上亿的那个金额好像都没感觉，可是你说如果几千亿的美金能够拿来买这其中的一样宝吗？买得起吗？哦，要去一趟太空旅游要花多少亿？哦，现在有很多人计划要去太空旅游嘛，就是在一生当中他们希望能够就像太空人一样搭着这个太空船就飞到月球上面去，去做这个生命之旅，去体验这个外太空的世界等等，那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可是到了那个上面看到的是什么？一哭一哭的那个，不知道是土壤还是岩石啊，也许会放你出去这样子在月球上面漫步啊。那如果让你选择到这个兜率天去眼见这么多的宝，不用花钱啊，但是呢你要发菩提心，要修回向行，那你作何选择？哦，而且这种东西呢它是不坏的，那你去到太空你去游多久不知道，也许是七日吧，七日游吧等等，把你一生积蓄的财富全部都花光，那有人认为这就是他的最高级的享受哈，当然世间人追求财富地位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哈，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拿来较量一比哈，真的就没得比了哈。这些东西确实它不是世间的福报或者是善根能够换的哈，换不起了哈，绝对换不起。所以眼界不要太低哈。其诸宫殿复有阿僧祇，这个轩岚庄严。阿僧祇窗雍庄严，阿僧祇门达庄严，阿僧祇楼阁庄严，阿僧祇半月庄严，阿僧祇藏庄严，阿僧祇金网弥覆其上，阿僧祇香周匝普熏，阿僧祇衣敷布其地。这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庄严句，所以也有纯也有杂。可是纯杂呢，都在。

这个宫殿当中，他是无碍的，是无碍的。如果说今天这些宝可以拿来救济这个地球只要其中一种足以解决金融风暴，绝对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现在承受金融风暴的这些人，他有没有那个善根能够去获得这样子的利益，是否有那个心量能够承受的问题而已。问题在金融风暴怎么产生，是人的贪念嘛，对不对？他先撒一个宝给你，好，现在这些问题，金融的问题、民生问题、企业的问题、失业的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他不能解决什么？这个人类的贪心啊，他一旦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有另外一个风暴出来了，他会拿这些钱再去制造更多的风暴啊。所以不要怪佛菩萨没有慈悲心，不是他们不愿意做布施，他想要善巧方便，但是有时候真的苦无下手处。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诸供养具于无量无数不可说不可说劫尽心尊重恭敬供养一切诸佛，恒不退转无有休息。那这里呢有供佛先供佛，然后呢再献这个佛依如来涅度之后所有设立悉亦如是恭敬供养供养一切佛以外呢，佛涅度之后现世间佛度化众生的机感没有的，那佛会留下舍利在世间，那当然了菩萨一样要把这个舍利当作是佛一样来恭敬供养为令一切众生生净性故，一切众生摄善根故，一切众生离诸苦故，一切众生广大解故，一切众生以大庄严而庄严故，无量庄严而庄严故，诸有所作得庄严故，知诸佛心难可执故，满足如来无量力故，庄严供养佛塔庙故，住持一切诸佛法故。这里就有说他要供养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这样做是为了要让众生升起净性要让众生摄受善根，也要让众生离苦，还有广大解能够以大庄严而庄严无量庄严而庄严同时还要知道佛心难可执佛不是一定会永存在世间，刚才已经讲了佛不在的时候要供养什么舍利供养舍利呢，供养塔庙呢，还要住持佛法有这十一句呢可以知道他供养的意义他不是供养拿来求福报好，我们告一段落。

鸣轮之声。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在今天要为各位朋友播出的是宋代大文豪六一居士欧阳修的故事。欧阳修，字永俗，宋朝江西庐陵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字号醉翁。他有藏书一万卷，收集夏商周以下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再加上自己一个老人，因此自号为六一居士。欧阳修

自己，并且还做了一篇很洒脱的六一居士传，刻在石碑作为纪念。欧阳修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在泰州推官任上，母亲郑夫人当时才29岁，立誓守节，带着他到湖北随县，依靠叔父欧阳华生活。因为家境贫困，请不起老师，由郑夫人亲自教他读书认字，买不起纸笔，就用芦草的茎画地学写字。由于他母亲的辛勤教导，再加上他聪明过人，又肯努力苦读，常常向大户人家借些破书残卷来阅读，使得他的学问进步非常神速。有一天，他在旧史堆里发现了唐朝韩愈的文集，读了十分喜爱，就废寝忘食的勤加研究，最后终于承继了韩愈，成了宋代所开风气的古文宗师。欧阳修从困苦的环境中自修而成为一代宗师，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他这种勤苦向学、不向环境屈服的精神，真值得我们敬佩。而他母亲郑夫人的守节教子，更为后世留下一段化敌教子的佳话。

宋仁宗天圣八年，欧阳修24岁，考中了进士甲科，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第二年分发到西京洛阳任留守推官，很受留守钱惟演的器重。在这时候，欧阳修结交了古文学家乙朱、诗人梅尧臣等人，彼此互相切磋唱和，这对他后来的提倡古文有非常大的助益。由于欧阳修学问文章好，28岁时就被调到汴京担任馆阁校刊的工作。他借着这个机会饱读了政府所珍藏的函件书籍，并从事参与编辑宋朝的国家藏书目录崇文总目，因此使得欧阳修的学问更加渊博。宋仁宗景佑初年，范仲淹因事被降官，

欧阳修立祖公道，冒着危险和谏官高仲纳激烈争论，又写了一封信痛加斥责高仲纳。高仲纳把这封信告到朝廷，皇帝知道了，便把欧阳修贬到夷陵去做县令。后来范仲淹出使陕西，想请他当书记，欧阳修却笑着辞谢说：从前我虽救你，并非想要你报答，大家同样被贬官是可以的，倒可不必一同升官。欧阳修虽被贬到荒僻小县，便不忧闷苦恼，认为所做的既然是正当的，就不必怨天尤人。除了劝一起被贬的友人不做牢骚文字以外，还写了一篇自喜堂记，充分表达了仁者不忧的儒者风范。

到了庆历三年，欧阳修37岁才重新被调回京师做谏官。因他凡事敢直言上谏，颇得仁宗皇帝的器重，当面赐给他5品朝服，并对旁边的侍臣赞叹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要到哪里找呢？后来仁宗皇帝又叫他参与修皇帝的起居注，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并且替皇帝草拟文告命令。庆历5年，朝中大臣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因党争相继的辞职，欧阳修很愤慨的上书朋党论，揭穿小人残害忠良的阴谋，为范仲淹等辩护，因此受到小人的诬陷，被贬为滁州刺史。欧阳修到了滁州，把滁州治理得很有成绩，心境也很宽恕，颇得诗酒管弦之乐，于是自号醉翁，还写了一篇有名的《醉翁亭记》，传颂至今。其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更是妇孺皆知的名句。欧阳修到了滁州上任以后，又调了几次官职。黄佑4年，

因为母亲病故辞职。到了至和元年，他48岁时才又回到京城，升任翰林学士，奉命主修唐书。第二年，朝廷派他出使契丹，契丹国王听闻过他的大名，特别派贵臣陪宴，并且对他说，这不是我们常规，因为你的大名所以才如此。可见他的文明远播，连契丹也对他特别的敬重。

嘉佑二年，欧阳修奉命主考进士，看到当时的青年学子喜欢做显怪奇色的太学体文章，欧阳修就痛加排斥，严格限令读书人在考试时要写平淡朴素简明的古文，凡是内容空洞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终于把当时的文风扭转过来。当时王安石、曾巩、苏轼等一般大文学家都是因为得到欧阳修极力的提拔，后来都成了古文大家。可见欧阳修奖励后进、提拔真才的苦心。嘉佑三年，欧阳修接替包拯就任开封府尹。包拯性格严肃、铁面无私，上下人等都非常惧怕，不敢犯法。而欧阳修治理开封，却用平时的方式，没有什么雷厉风行。有人怀疑他的作风能否收效，欧阳修说：“个人才性不同，应当尽我所长，何必勉强模仿前任的做法呢？”曾经有个太监犯法，归开封府审判，内宫三次降旨释放，欧阳修坚持不行，可见他的刚直便不下于包公。

结果开封一样治理得很好。嘉佑五年，欧阳修54岁时，新唐书修成，因公当了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同年又升任枢密副使，隔年升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与当时的宰相韩琦同心辅政。6-7年间，把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天下太平。尤其对英宗继承帝位、安定国统最有贡献。有好几次，英宗皇帝和大臣希望他任枢密使，也就是监管军权的正宰相，他都力辞不肯。这种只做事而不张权，真是大政治家的胸襟。到了神宗皇帝即位，欧阳修更是积极求退，神宗皇帝只好许他辞去政务，以观文殿学士和刑部尚书的官衔去做亳州刺史，又转为青州刺史兼东京东路安抚使。这时王安石推行新政，行青苗法，欧阳修看出青苗法的弊端，加以反对，王安石大为不满。后来欧阳修更是力辞重要的职位，请求改任蔡州刺史，又一再坚请退休，直到熙宁4年才以太子少师的官衔告老还乡。欧阳修退休以后归隐颍川，自号61居士，过着琴书诗酒的生活，不幸才过1年便去世了，享寿66岁。神宗皇帝追赠他为太子太师，又谥号文宗，这是后人尊敬他为欧阳文宗公的由来，有欧阳文宗公文集流传于世。

欧阳修对北宋的政治很有贡献，但他在历史上成就最大、影响最远的还是学术与文学，尤其在古文学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原来宋朝初期的诗文作风承袭晚唐的余风，好用冷僻的典故，注重辞藻的华丽，讲究形式的美，而忽略了内容。而欧阳修深受韩愈的影响，在中进士以后就联合以诗儒等提倡古文。他所提倡的古文重视文字内容，不重视文章的形式，重视阐明圣贤之道，学政事，学做人。他用平正自然的散文代替了华丽的片文，用写散文的方法记事实、发议论，都能做到明白畅晓的地步。加上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崇高的地位，而又乐于讲业后进，得到苏轼父子、曾巩和王安石等的帮助，终于使古文成为文章正宗。宋史说他挽百川之颓坡，袭千古之邪说，使诗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欧阳修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对于文化的维护更是功不可没。然而欧阳修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不限于古文，他的诗曾经自负不让李白，扫尽当时流行西昆体的浮砚，为宋诗奠定了基础，和当时大诗人苏舜钦、梅尧臣齐名。而他的词在病逝的词人当中，如晏殊、张先诸人作品中毫不逊色，如月上柳梢头，人曰黄昏后，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都是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名句。同时他还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他的六一诗话开了后世诗话的先例。这些文学上的成就使欧阳修赢得了宋代文学之父的雅号。

欧阳修，生平的著作很多，全集共有153卷，除了新唐诗和新五代史以外，还有居士集50卷、奏议集18卷，最为有名，篇篇都很精彩，令人百读而不厌。苏东坡曾经赞美他说，欧阳子论大道是韩愈，论诗是陆贽，记诗是司马迁，诗赋是李白，可说正是欧阳修一生最好的写照。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请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处兵节目。
1: 空中好处兵，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让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处兵，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空中好出兵，快乐当地新古兵，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特别加入无休困，阿红在这服务的时间又个到位啊哈！现场服务电话，即阵赶快开号，比如大家使用2831-58192831-5819。沙弟好，
1: 哎，
0: 老早，哎，老早，
1: 天后驾到，
0: 啊，天后驾到了哈！
1: 啊，
0: 好，刘先生嘛哈，好，谢谢，拜拜。

0: 来，空中好主宾，快来龙鼎新古宾啊！我们介绍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感官这阵开放，朋友大家使用礼拜假日哈，阿红龙足准准时开放现场的电话，和大家做使用啊，都去抢啊，未去抢啊，都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哈。感官这个电话无休困，阿红电话边啊给你服务2838589电话，拢会使给你哦。听歌啦，选歌啦，交代欢呼，现在打都会通哈，这阵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听到咱披头歌表示咱现场。电话这种开放啊，哈，2831589。来，高炸你好哦，
1: 好帅哥，
0: 哎，高炸嘿，是。
1: 我是咱一万六，文夏老师的万六，喜欢的好男儿。
0: 啊，喜欢的好男儿啦，哈，好啊，陈大哥啦，哈，好，谢谢，好，拜拜。

来二八三零五八九电话，做你家利用，靠着靠通，礼拜假日无休困哈。啊，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有朋友是一礼拜才听一摆，拢欢迎你加入。他在五点到八点，啊，红现场陪伴时间，啊，我是外代朋友哈。时间就留个记起来，要听在有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靠着靠通，二八三零五八一九。

来先安排歌，朋友点播的歌，听这首歌《天后驾到》啊，你吼，叫咱妈祖婆给咱保庇保庇台湾平安顺遂，无代志啊，你吼。最近一个风台，这白海豚吼，本来讲对日本去，即马看看讲对台湾甲日本中啊过，这真正嘛是这个风台吼还未到吼，所以讲还佫有变化啦吼。稍等下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影吼，咱先来听《天后驾到》，请把妈祖婆啊，给咱保庇，大家平安顺遂，万事拢如意。

0: 该当然嘞。
1: 啊，
0: 对对对，咱会使甲骗，啊，伊袂使甲咱骗。这天公地道的啦，系啊系啊，是啊是啊，天公地道的啦，系啊。
1: 好了，都已经没有了。
0: 哎呀，
1: 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啊，哈。好，没有问题。
1: 谢谢，
0: 谢谢，感恩。

来，广东主编可能让地形高边天气消息先给朋友报告一下哈。哎，最近天气赶快拢是高温，炎热，最近较好天真正有够热哈。但是部分山区啦、南部地区哦出现雷阵雨。不过咱那个边有最好天气，也持续到拜四左右啊。拜四左右受到这个白海豚的风台慢慢接近啦哈。后礼拜拜三以后。这个风台吼将会对强度变成中度吼，那么但是伊风管半径真大吼，真宽，所以虽然这个岸上伊路线可能对日本加台湾的中央经过，但是咱的好朋友吼，即卖个等待这个时间吼，愈晚则比较较清楚，看伊行是安怎行的啦吼。不过伊风半径真大，所以讲对北部地区吼。拢会造成这个威胁，所以咱也希望咱的好朋友做好着这个防台准备，防台准备安尼啦哈，应该是未例外，但是爱该看伊未来行进的方向安尼啦哈。啊不，离台湾哈，这个听讲即马跨开路线会愈来愈晚，啊愈来愈晚咧，将会伫咧日本甲台湾中啊经过，好，所以请来好朋友爱提醒大家哈。后礼拜拜四拜五以后，咱的好朋友北部地区天气会转变，可能有大雨落来机会，请来好朋友特别注意哈。即几天拢是游玩高温炎热，出门会记这个加补充水分哈，按来尽量避免中昼前后伫咧外口落垃圾，真正足热的热哈，一定要提醒咱真侪时段好朋友哈，爱加。啉水，好，加啉水，多喝水，好，避免掉痧，好，这气象资料简单报告大家知影咯。

来，空中做兵，个人让地新股兵，节目中阿红推荐介绍产品，要交代要换电话兵，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啊，咱用好油，光照无好油啊。最近大家嘛是要跟你讲油的代志。

吼，这個、油哦，诶，即马一项一项用拔出来啊，这个有真侪吼，这个不少的业者吼，这个用不好的油伫咧填充，当作好的油伫咧卖予人，吼真侪人拢惊甲讲安尼，唔知道要食啥物油，没有关系，咱好朋友咱食啥，有检验合格就对啊，检验那合格用油就安心。咱好朋友咱许多将所有油品当中啊，介绍推荐的当中有检验合格。报告都提到手，所以讲咱的客兵嘛，用油让你安心吧，你吼，通通没有问题。包括咱的烤地油，包括咱上新推出的紫苏油、钙灰油等等，哈，拢总是检验合格，让咱大家用油安心，良心做油，让咱的客兵厨房用好油，大家在别样啊，会烦恼面油油，起码真正大家烦恼面油，唔知用什么油。较安心，咱就用检验合格都没有错啦。用咱黑豆酱的哈，这个好油，咱有这个烤地油、紫苏油，啊个钙灰油，等下再交代番路。啊那进前欠的钙灰油还未收到，这礼拜还未收到，没有关系，咱后礼拜因为最后哈，还个有几个朋友还未收到，就是因为咱会阿无搞啊嘞哈，下个礼拜二会在当中搞，所以咱的好朋友哈，应该拜四拜五拢会互你收到啊哈，欠的朋友拢会给你报过去哈。啊，再注意电话啊！那啊，哥无收到，比如在电话跟咱联络一下，咱再给你安排送会服务安尼哦。下个礼拜二开始吼，咱就陆陆续续送会啊哈。一个一挂朋友吼，较晚订吼，啊未收到哈，跟你讲拍摄哈，因为费用不够，所以讲爱等一下安尼哈。啊，不过应该后礼拜拢会给你送去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通。

来空调这边可能拢伫新区边，最近这几天有热无？真正足热，逐天嘛足热对吧？我这天气开始要转变啦哈，因为这个海北海豚这个风台啊，本来安生应该是对日本去啊，不过可能看日本最近地震太严重了哈，所以怎啊这里啊，小可这里啊风向刷一下，卡层就刷一下，怎啊这里啊小可我可能台湾啊哈，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好朋友哈，下个礼拜五六日哈。这几家拜个应该是拜个拜人哈，离咱台湾上哇哦，这里、个、白海豚哈，白海豚那里哈，啊，另外个一个风台，合作这里、个。好做啥？这个金鱼哈，过、一个风台哈，估计可能今日都来形成啊哈。这个十四号风台金鱼，但是这个金鱼哈，运气真歹啊。金鱼发出来了哈，这个风台可能就会去哦，白海豚啊啦，如蛙滚船吃伊啊，大只蛇，大只蛇啊哩哈。啊，但是到底是金鱼？这个、海底较大只，还是海岸较大只？这个先拼先，咱再来看多几个人哦，先拼赢。这个、目前在太平洋顶面有一个白海豚，啊，有一个新发出来，这个热带性机器啊，叫做鲸鱼哈，叫做鲸鱼。啊，即卖哦，这个鲸鱼哦，可能去白海豚吃去哈、哦，所以讲这海底啊，有可能从海岸怎吃伊。哈哈，这真特别的大自然的现象安尼哈，啊，大只蛇嘛，风台嘛是安尼哈，啊，到甚至海底哦，这白海豚这个风台的蛙棍，伊都会从都形成的啊，这较细粒的风台怎吃伊安尼哈。不过安尼表示讲，这白海豚的这个风台外围环流会变成较大，所以当然影响台湾地区的。时间甚至这个应用的区域都会变大，所以一定要提醒咱好朋友哈，真的这两粒风台夹起来了，是对咱台湾的影响啊。当然，是不是对台湾来？即我目前看起来路线是应该是对咱头壳顶飞过啦哈。那么不过咱好朋友哈，嘛是提高警觉啊。到时愈挖滚再愈确定伊的路线，在到时节目当中报告大家知影咯。来淡水古井，朋友点播歌，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靠着交通。

来，朋友点播歌曲，咱这里上白，这里是吹着赶紧来做服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电话拢免客气，免那去啊，拢赶紧给你服务哈。啊呐，要交代要欢乐哈，都只哎，咱三零八刘太太谢谢来交代，出门咱来靠点油哈，俺靠点油，这个检验合格的用油，和咱安心的，和咱好朋友大家啊，这个使用你放心的哈。起码三罐三千个加导游，和你黑豆酱的导游，三百六十五天无添加好导游，赶快。东西咧黑豆酱出品，所以咧好朋友即八款的油，咱都唔敢用，改用咱黑豆酱的。检验下计用油安心，要食烤点油，都系选择咱黑豆酱的哈。三罐油才三千块，一罐是千二块，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足侪老朋友即卖拢主动替咱做介绍，讲买咧安心，食咧放心哈。所以讲有诶朋友讲啊，我食恁诶，我拢倒介绍，因为咱唔免惊检验有下计用油就安心，确实有影咧哈。啊，过咱诶上新推出紫苏油。一旦车价车里面百分之一百无添加的吼，初榨能压生饮级的车里面吼，也在车里面顶级的吼，这个黄金好油，来对欧米伽三啊，丰富欧米伽三，初本清芳真的很好用。我昨我这个迟迟咧开讲，伊讲即卖吼，拢做物件吼，拢啊，这个菜炒菜吼都淡淡的这个紫苏油，他很喜欢紫苏油味道啊，我嘛感觉这紫苏油吼，真正吃起来口感足舒服的安尼吼，这个清芳啊个。这个口感口味哦，真好啊！你哈，而且上重要就是有 Omega 3，过去咱要食 Omega 3就是。

着食着内底好诶，这个成分，互咱会当帮助咱咱啊心血管吼，这个帮助，咱诶好朋友吼，这欧米伽三伊就是有即款好处啊咧吼。那即马来这个来使用咱会使用啥？用紫苏油炒菜用那个蓝芝士啊，迄只啉汤那个蓝芝士啊，一泡这个啊，咱的燕麦吼，燕麦来加这个紫苏油嘛，袂歹，啊个氨基素嘛，拢会使加吼，对咱身体真有帮助。即马咱有这个活动的组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个一罐就是系上以为叫做这个又米米米啊，这个欧麻粉吼，咱啊一罐。又台2400块，咱好比如安尼这组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一罐欧麻粉，只要2480，电话再交代欢呼，2831-5819，靠到靠通2831-5819。

来宾点不爱听吼，这刘太太讲要听的歌叫做《青鹅啊》，是咱最近来收听。啊，你到台北欢度同款，电话边阿红山顶山卡给你做服务，二八三零五八一九嘞。

来青蛙寿安排不错哈，哎、欸，我阿妈就是青蛙寿，伊就中华王金的人，哈哈，中华王金的人，所以讲以前吼，哎、欸，阿妈都会打这蚵仔去卖安尼哈，啊，这个卖家讲安尼，厝内大家吼，阿拢有食到蚵仔呢，食甲拢会惊，所以像阮爸拢爱食蚵仔就是。卖蚵仔，大家咧食蚵仔，所以讲我食甲佫会惊咧。好咧，好朋友吼，这人的人生就是。

你啦齁，诶跟他亲像一泡地啊，你来你泡地时阵头一泡都小夸齁，这里卡可惜吧你齁，但是到第二泡第三泡的地味才真正出来，啉出来齁都甘甜个好啉嘛你齁，所以其实咱人生嘛同款，跟他泡地同款你齁，小时阵啊为着讨生活，为着这个刺激啦，然后大汉大工变个老火老干，迄个时阵就跟他亲像头一泡地，有甘过有苦，有甘过有苦，但即马因为有啊，囡仔拢成家啊，吼，这就是当咱人生上芳甜的时阵，这第三泡地啊，吼，所以岁月爱到咱家己，唔是变老，唔是荷兰人啊，佮继续无用，应该荷兰干啊。诶、欸，享福啊啦，吼！啊，人讲哦，享福享福，买你家己好放一下啦，吼！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吼！诶，囡仔啦，大汉，咱诶好朋友，咱都唔免替伊烦恼遮侪，上重要任务就是家己身体顾好，透早起床做好运动，哈、啊，身体加顾养个好菜啊，食较好诶，用较好诶，逐工心情放轻松，欢喜过一天，就是咱啊，这个啊上重要任务哈、啊。所以讲，咱好朋友，你今天开心吗？不开心就会去存开心机啊，拍开咱的节目收听空中好处边阿红现场陪伴你。

来，我们不要当傻瓜哈、哦，啊，对家己较好诶哦，唔能叫燕桃，就以前甲讲安尼吼，干那日日做，日日拼，即马都安那。做家己诶，这个啊，这个上好诶，安尼吼，食较好，用较好，对家己较好诶，安尼吼，傻瓜与野丫头。

这个是一部电影嘞，啊，我印象中个一部电影嘞，哈，这张琪哈、周琦啊，加这谢磊所合唱，我真古锥的一首歌曲，朋友点播啊嘞哈，啊新歌好听到老歌嘛，特地怀念哦，咱节目当中啊，拢会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大家做伙来欣赏啊嘞哈，都好久没听到的歌，咱买单吹好哩，最近来欣赏啊，当然对收音机听到的。哈、啊，这个效果甲着这个啊，感受佫无同款啊嘞哈，所以讲都欢迎咱的好朋友，交代欢迎，或者有爱听的歌曲，咱只要有的咱都袂看播，拢会安排好咱的好朋友来做收听哈。现在电话讲继续甲你用卡，就沟通2831-5819-2831-5819-2819啊，我们关于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最近呢，这油品的问题，相关吼嘛是真受到大家关心。那么这中联油脂其实吼真正非常。苦安尼吼，即无两去怪袂使啊！但是哦，咱咧好朋友吼，即我拢无听到讲在啊，这里、中年优质的人安怎吼，这里、是不是有去用两去怪安尼？好像都没听到。其实哦，即最近台中地方伊都开始伫咧调查啦吼。其实早伫咧五月份吼，今年五月份吼。台糖吼、公司就已经有同步中联吼、这个油品啦吼，甲讲吼，你这油有问题啦，你的油有问题啊你吼，啊随后再换南桥啊，再来发布吼、这个公毛异常啊你吼，啊这个中联的这个是安小组的负责人吼，这啊那真消极地咧处理，人家讲吼油有问题，伊个歪插伊啊你吼，想讲吼啊暗砍过就好啊啦，砍过就好啊，那会知讲吼消息这个啊这个糟糕，结果去用啊呐，去用这个白坑。咱的好朋友吼，即巩固着即食安法，即真正嫌疑重大，即挑工哦，要害人诶啦吼。所以讲即马是有数，而且所有即个卫生单位来做着介入甲调查咧吼。即进前五月份都代志都出来，伊个唔讲啊，一直到即个后壁人别康则知讲这些代志大条吼。所以讲即中年油脂吼，即非常苦啊咧吼。所以咱好朋友吼，即马用油大家拢会烦恼。不过咱的好朋友啊。即建议咱的好朋友有检验合格就没有问题啊！吼，啊，咱其实有检验，像台糖有检验，南桥有检验，都知影讲这油有问题啊，无问题啊！吼，所以只要经过检验合格的，咱的好朋友你用油对当安心使用。甚至比如讲后，啊，即马油现在用也未使，你放心啦。即马吼，这愈严，点到愈会使用。即马都要自主检验，拢总检验合格，啊，若无代志就大条哈。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咱这许多讲吼，伊对。陪伴咱的好朋友用油，这个用好油，和咱的好朋友啦，这个闪过几落摆用油的这个风，这个毒油的这个风暴啊，你啦哈，所以足侪好朋友讲啊，我真。这个用你的油真安心，就是因为咱拢有检验，检验那下给你用油就安心，所以不用担心，好不好？你若用咱的烤底油，用咱的紫苏油，然后钙灰油，然后豆油，等等，拢做你放心，这种检验合格，用油安心啊。来，那厝诶有迄个未安心诶油，你改用咱诶吼。啊，咱有炒菜用油、钙灰油、甲烤底油。啊，若讲生饮级吼，直接你买咱用紫苏油吼，这拢是用油，互你安心检验拢合格吼。所以讲厝内油，你若讲用了未安心，改用咱诶黑豆酱诶油安尼吼。烤底油即马3罐3000，够加加豆油吼。买烤底油我送豆油，买3罐我油台3000，够加加1罐豆油互你。啊，那紫苏油咱有大组组合，3罐紫苏油1罐燕麦奶。還有一罐黑麻粉，安尼2480，电话赶快敲到卡合同。来自2831-5819电话，赶快再继续个卡，继续个利用啊！我赶紧给你做服务，然后来先个播歌，后边个点播的歌，加做咱先来安排。听歌上歌，赶快卡这个啊，交代欢乐卡这个2831-5819，酒国一朵花。

来，今麦社会吼，这个那看袂爽，伊就要甲对方告安尼啦吼。最近看一个真稀罕的一个新闻，讲啊啦，讲就是一个老师吼，讲啊啦，做老师的吼，啊都想到啊，就请学生囡仔讲啉一下饮料咧安尼吼。啊，全班哦拢有请，但是有一个囡仔无叫请到安尼啦吼。结果咱的好朋友这个女同当时因为无伫教室内底，所以无领到安尼吼，无领到这饮料。结果等伊了吼，这个囡仔就走去甲因爸母啊道，讲老师陪。偏心啦，哎，别个囡仔拢有迄个饮料吼，啊，咱拢请伊食，啊，干那哦，伊无安尼啦，别人拢有啊，伊拢无安尼吼。这个老师因为哦，爱都无伫教室内底，啊，无领着，结果竟然啊，走倒去甲因母啊斗，因老母安尼掠讲，你毋知，认为讲老师甲同学哦，甲霸凌、甲排挤，哈、啊，看伊无啊，所以讲啊啦。一路吼对国小四年啊，一直过，一直过，过到即摆已经上国中啊，还过咧过。哎、欸，法律是安尼用诶，你看看嘛，即摆这做家长诶，你看看啊，这吼、哦、这囡仔人讲安尼吼，这个因为家己无伫诶教室内底啊，学校哦，这个啊应该讲哦，这老师啊，请饮料时阵，哎，拄好无伫啊，无领着，无分着安尼吼，哦，别人有伊无就掠讲啊，等于甲因母啊斗，因老母嘛有咧好笑啊。安尼哦，你也好，甲这个老师计较安尼，计较个遮久啊，你看，国小囡仔国小四年，即马过个一年啊，即马还过咧，还过咧过。但是最后吼，这个法官认定讲吼，这无理取闹啦吼，决定甲驳回啦吼，而且认定讲这个家长滥用司法资源，所以讲哦，完全无理由啊，来提告吼，只有甲驳回安尼吼，所以你也看卖，即个真侪恐龙家长就是安尼啦吼。这恐龙家长，真正你也看，为着这款小夸代志哈，啊，这个鸡蛋里面挑钢筋，鸡蛋里面不是干来筋骨头呢，是筋更筋嘛嘞吼，真正很奇怪吼，所以来换作是你，领导的囡仔登来给你导吼，讲吼，妈妈嘿，老师分饮料安尼吼，拢无分到我，阿弟阿那甲讲吼，其实我感觉，这爱甲囡仔这个分析，吼囡仔了解，啊，未使讲安尼吼，这个啊，这个不是人，不是挑工的吼，你家己。这个无伫个教室，啊，过来老师嘛是好意，要分给囡仔来食，啊，你家己无伫，啊，都无摕到无啊多啊，啊，这未使讲安尼哦，都要来懊恼，都要来气老师，安尼都变成。或者这个囡仔有一个派的这款这个模样模范啊嘞哈，以后这个囡仔都会想讲哦，只要我无摕到，安尼都未使嘿，这个别人有诶，我无诶不行，我都要甲你告啊。这家长真的做了上无好的示范，你讲对唔对嘞？哎，所以讲人爱有风度，对吧？吼，嘿，这爱、有风度才对啊！呢，爱教囡仔，唔通鸡啊长鸟啊大，漂泊的风度来做阵来听。

哎，先来一个冰水节咯啦，都只要卡电话来交代发到冰哈，咱刷顶刷卡拢给你服务，都只卡就不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哈。咱淡水竹江路只哈，咱的林太太谢谢来交代做那卡电油哈。嗰个面的路张妈妈买来叫一撮卡电油哈，讲后我这里也较安心，呵呵谢谢啦哈。

0: 这个李先生、李大哥，谢谢，嘛来交代出我那里紫苏油哈，唔捌食过，讲要食看卖哈，谢谢你，东湖冰地龟食，因为嘛谢谢哈，靠底下油来交代欢乐哈，要交代买欢乐，电话卡就卡通，三罐油台3000块，那里靠底下油哈，啊，今麦个送导游好哩哈，买三罐我送导游好哩，啊，这拢检验合格，用油安心哈，有足侪朋友讲啊，外国油咱今麦唔捌加用，咱用咱的这个黑豆酱，好咱安心个放心。哈，安尼靠地下油哈，2831589，2831589，啊，你若冇食过一罐是1200块，赶快甲你服务送回去哈，靠地下油哈，啊，那紫苏油一罐900，啊，你若叫三品同齐叫哈，一罐是900块，两罐1800，咱直接甲你服务送回去，啊，那大组的紫苏油三罐，够加一罐燕麦奶，够一罐欧毛粉，只要2480，2831589。早安哦，来个赞。
1: 我不会都会。
0: 歌呀，好啊，来，你要听什么歌？
1: 当我没爱过你呀。
0: 当做你没爱过我呀。当做你没爱过我呀。我来吹哈。
1: 爱过我，爱过你。
0: 啊，爱是爱过我，爱过你啊。
1: 哎呀，我无你。
0: 我看什么人爱啊，看你爱我还是我爱你啊，我爱你啊，都可以晒了。
1: 好，谢谢你啦。
0: 好啦，我来吹，好，谢谢，拜拜。

但是你爱过我还是我爱过你啊？然后，因为我都有看见，这高古瓜应该是当作没有爱过我，然后当作没有爱过我才丢啊！这高古瓜客了哈，来点歌唱歌，咱有的歌吹到这个里安排哈。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赶快要交代要换到卡这支电话来，2831-5819，2831。五百一九十靠到靠通，哎，我弄光景给咱收边大家做好不好？来个蓝白失恋阵线联盟，这泰国歌朋友点不爱听，来最近来收听。

可能好做兵，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大家拢有节目，欢迎大家朋友准时收听，听了好听，介绍较侪朋友跟到来咧到收听哈，会记收听收音机、脸书 FB， 去只咱的网站弄来当找到哈，点落去就会当听哈。透早五点到八点，2831-5819的电话再敲到敲到啊，我们赶紧跟咱后面大家做服务，2831-5819，拢继续个利用敲到哈。啊，咱这个地方推荐介绍营养师安迪素糖油。保低蛋白健康生活部补充营养上佳好，欢迎哈，补营养。

保健康，咱就氨基素营养补够，莫病逐渐袂超高哈。啊，佮有咱的黑豆酱的肉酥、鸡肉酥哈。啊，咱这肉酥好食佮香，佮酥有朋友讲啊，这个中元节要到位啊，我来买一个肉酥来拜拜也可以啊哈。即阵来交代欢乐，咱啊，这个后礼拜应该是拜四、拜五左右给你送回去啊。你好，因最近咱这个安排刷手会量吼较大吼，所以讲咱等个拜四拜。

哈，咱有紫苏油哈，车家车里面哈，粗榨的你啊，生饮等级蚝油哈，素食级别的这里、個，这里、個、青海鱼油，这瓦后就是素食的深海鱼油啊的哈，所以咱好朋友，有 Omega 3哈，营养够高，草本清芳，好啉，适合凉拌哈，生饮。顺手朋友都会在家齁家手朋友都在家然后呢紫苏油啊咱这头一组起码大组的齁一罐是900啦我们吃过朋友你也说齁啊我要叫紫苏油齁啊你叫一罐是900块有叫三品当这叫齁啊那大叫紫苏油两罐千八给你送那只三罐上优台三罐2480齁够加内底够加这个燕麦奶一罐够一罐黑豆麻粉那里齁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一罐这个黑麻粉不是黑豆麻粉是黑麻粉齁上新的黑芝麻粉齁优台2400块这个小齁所以来好朋友这阵叫上优台齁咱的这个紫苏油齁啊够来靠底下油嘛优台三罐3000块，搁上导游哈，啊，咱钙会油、毛钙会油，拢会使提来中原普陀拜拜，用好油拜拜，嘿，这信心哈，这里、個、哈有够啊的啦哈，唔好用无好油啊哈，啊，咱那个有咱的这個、这杏仁燕麦奶哈，啊，个有咱的这個乳酸菌、益生菌哈。啊，還有我們的芝麻素、葉黃素，哈、哦，以及我們上好記苦瓜生態，哈、哦，啊，古老用古老 UC2， 以及我們用心的三品，那你葡萄糖胺、納奇 Q10 啊，这個、姜黃素、南桂枝等等啊嘞，哈、哦，要搞的要煩惱，電話再靠到靠通2832589電話再趕緊給利用，哈、哦，啊，就做朋友問說阿紅，啊，中秋要馬上要搞啊嘞，哎，真緊嘞，哈、哦。过来就是中原，过来就中秋，哈、啊，我比如讲今年有个月饼有安尼哈，咱今年的这个犹太哈，这个月饼的这个犹太哈，咱赶快甲旧年赶快啦哈，这个九月份哈，这个拢有这个犹太这个中秋月饼安尼哈，即摆咱赶快，你呐这个有交代欢呼哈，咱的。犹太到时阵会甲咱好朋友来做详细报告吼，所以讲，你啊，这个要了解较详细，买使到时阵甲咱来收听咱的节目，拢会两同甲咱好朋友来推出来的哈。所以咱好朋友优惠这个活动，拢无一定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赶紧哈，因为用好油，赶走无好油哈。2831589，2831589电话再敲着卡互通来，勇敢的男子朋友点播。

0: 叫我叫考地油，
1: 对对对对对，以前阵中秋迄阵活动应该是三千人的，又才三千人，那三千人的，
0: 对啊，
1: 对对对，好不好？
0: 哎，我都是安尼咧考
1: 咯。系啊，对对对，迄阵会较俗啦，啊，即阵考地油三罐三千较俗，嘿。
0: 好，啊，无我你加试啊，嘿。
1: 考地油哈，
0: 嘿嘿，
1: 好啊好啊好，因为咱这个有送导游过来，无送导游啊。嘿，对对对，好不好？
0: 嘿，
1: 好，安尼我先给你写考点油，好不好？
0: 好好
1: 好，
0: 感恩哦。
1: 嘿，不会啦，不会啦，不会。
0: 谢谢哦。
1: 不会不会不会，哈，好，好，哎，保重啊！啊，你有要听歌无？
0: 会录吗？
1: 哎呀，来来，你要听什么歌？
0: 我看哈，
1: 嘿嘿嘿嘿，
0: 你念人情味好啦。
1: 人情味好。
0: 我听你报告新闻，甲电视你播，我真的很怕现在的人哦。点么情都无，
1: 无情无人情，
0: 安尼嘿，真无情诶。
1: 啊对对对，
0: 但有诶不认识的人，就一点么情。啊你这有诶认识诶，话避免就避免。啊避免，唔是讲妹妹甲你耍，伊要互你死安尼。
1: 啊对啊，真恐怖。
0: 嘿，敢未输敢咧做戏诶，讲我接未着别人啊，恁想要接
1: 着。啊对啊对啊对啊，即摆嘿，
0: 做戏毋是安尼嘛？
1: 对对对对，安尼搬戏
0: 真的很可怕。
1: 对啊，好啊。你有人情味，好吧哈？
0: 系啦，你念念的迄度，
1: 系
0: 你若有闲的时候，你就跟叫洪财唔
1: 好来啊！
0: 我顶下拢改迄个观音菩萨安尼讲，所以讲顶下迄个洪财无来。
1: 安尼我晓得。
0: 我怎啊都是脑无啥爽快吼，我惊我讲话哦，人家无。
1: 有安尼好。好啦，我知我知，好我。
0: 大家拢爱平安，
1: 对我都替你讲。
0: 啊，你掠就去掠，真正歹人，我拢安尼讲。
1: 有影有影有影，替你甲天公伯并一个安尼哦，并一个讲吼，叫爱掠歹人，莫见掠歹，唔掠唔着人安尼哦。
0: 嘿啦嘿嘿，哎，真的我都这样子讲。
1: 对啦对啦。
0: 嘿呀，我当时爱掠唔着啊。
1: 安尼吼，好了好了。
0: 嘿呀，我就安尼在讲啊，有效无效我唔知，啊，不过顶下迄度有效。
1: 对对。

0: 系、哎、你哦，嗯，
1: 即系走去大会一次，
0: 我替你，我替你即个听众俾人讲啦，好唔好？
1: 系啊，拜托你啊，
0: 好啦，
1: 诶，你讲嘅拢有嘢，
0: 好，系好，谢谢啦，感恩啦，
1: 啊，感恩，
0: 拜拜。来，请高主爷、高妈妈哦，讲啊，你替我个听讲，我要病一个啊，病一个啊，你哦，我因为脑小可艰苦艰苦，我呀最近感冒的人真多啦吼，脑发炎吼，所以讲哎，讲话拢安尼小可怪怪安尼吼，没有关系，安尼你好朋友吼，身体三不五时的嘛，讲安尼吼，人讲换一个病毒嘛的安尼哦，哎，小可哦，这个这个感冒一个吼，咱身体在愈来愈抵抗力，啊，唔呀唔呀，真的啦，啊，但是。是哦，西药嘛尽量卖食多啦吼。啊，曾经我嘛甲朋友讲，你也可以喝一点什么苦茶油啦吼，啉一撮苦茶油，因为这苦茶油本身诶有这个内底这个保护黏膜啦吼。你若讲要食西药，哎，咱嘛会使这个啉一撮啊苦茶油吼，每天喝一汤匙也不错。啊，啉这个紫苏油嘛，会使，起码咱够紫苏油。啊，咱指数有冇也晒啊？你哈，所以讲，阿你好朋友哈，买晒个啉一个啊，你哈，即内底都有真好营养成分哈，提给我，阿你好朋友大家做参考啦哈。来阿红来讲笑开啊！哦，爱听阿红讲笑开，朋友最近来听阿红讲笑开哈。今日来讲的是网友的代志哈。最近一个少年的哈，一个查甫人讲识识这位女网友，哇，识识你我啦嘞哈。阿公哦，这个早囡啊，有一个真可爱的名称哦，做寂寞的早囡啊。网络顶面哦，伊名叫做寂寞女孩啦吼，讲寂寞的早囡啊嘞啦吼，啊两个讲有讲有耍嘞吼，啊感情真好啊嘞吼，有一天这个网友啊嘞哦，都邀请啊这个查甫人讲来因厝来，姐姐来开讲啊嘞啦，哇这查甫就哎呦，终于要个啊这个啊心目中的女神见面啊嘞哦，寂寞女孩甲邀请叫伊去到因家啊嘞啦吼，所以就这个来到这个因家的这吹到因家的主持来到因家。门卡靠啊嘞哈，哦，一个心肝皮薄菜、皮薄条啊嘞哈，要吃点零正正讲，哎，啊，这唔知哦，生做什么款啊？这我今日一定要给熟悉一下嘞哈，啊，这个期待心情啊嘞哈，非常欢喜啊，点零就吃落去，结果开门的是一个大妈，这欧巴桑。对，欧巴桑出来开门啊嘞，哇，野心咁么凉你啊嘞哦，咁么冷你啊，会拢我一靠腰。我心目中的女神，我的女神啊，跟我开讲足久的啊，伫咧网络顶面邀请我来咧引导，结果一连连了开门，竟然是一个欧巴桑，我已经哦，这个心肝拢冷去啦吼。啊但是哦，伊讲根本是这个应该唔是吧，所以伊就跟对方问啊，讲请问哦。你敢是迄个寂寞女孩、寂寞的早囡啊？伫网络迄个名称是这吗？是敢是你安尼啦？哈，哦，啊，这对方就甲因讲哦，唔是啦，唔是我啦，或者欧巴桑讲唔是我，哦，伊安尼本来冷气的心，一个心讲会多起来啊，本来冷气凉的心，个心讲会多起来，吼、哦，这个啊，这个微微啊笑讲，哦，唔是你哦，唔是你就好啦，唔是你就好啦，啊，麻烦你啦，甲叫这个寂寞女孩哈、哦，寂寞女孩，我要做寂寞女孩啊嘞哈，哇，这个、本来。啊，这个头前哦是这个火拢花的，啊，即马火一个烧起来，大杯火一个烧起来吼，一个欢喜起来嘞吼，啊，这欧巴桑就讲好，无问题，啊，我来叫，我来叫伊安尼啦吼，啊，这个啊，这欧巴桑的话心都滴味安尼吼，大声就听到来这里话，你话啥？话完了，这个查甫人就昏机安尼吼。到底这查甫人听到啥？这查甫人听到欧巴桑大话讲，阿母哦，有人咧催伊啦，寂寞女孩。阿母哦，有人咧催伊啦，啊，寂寞的早囡啊。哇，这少年家啊，十八岁呢，靠，要等着诈骗集团。讲这个网络顶面该开讲啊咧吼，你也无讲问几回啦，还佫开讲真欢喜啦吼，啊人招你你就去。开门本来就欧巴桑啊，敢问讲啊，你敢寂寞女孩？因为唔是吼、哦，本来啊，另一心一个心公会多起来安尼吼，结果我心里面讲叫银布啊出来，哦，查甫人都真正昏气，真正昏气安尼吼，心。

用亲像咧洗三温暖啊，这就是诈骗集团。来，所以咱好朋友哈，有当时网络嘿，唔当相信哦。刚几波才知影讲哦，原来对方是欧巴桑因娘，哇，差真多啊你啦哈。那来问你，你住倒位？你讲我住倒位？住后山，后山的姑娘啊啦，唔是后山的欧巴桑。喂，来最近来听朋友点播来听后山的姑娘。

咱国底游加这个导游哈，这个诶，这个咱这个最近吼新推出诶，就是主要是因为即卖吼国底游外口，今日讲吼大家去买着无好的油对吧哈？咱改用咱的黑豆浆国底油哈，咱这种检验下个用油安心，有检验报告的绝对不是凊彩讲讲的哈，所以来后面有你。

比较安心，食了放心，用咱的黑豆酱的烤底油哈，即嘛三罐国家黑豆酱的豆油最主要，好咱个朋友用好油过来就啥，哎，都八八折嘛，到位啊哈，对不对？到位啊哈，所以一礼拜时间，好咱个朋友买烤底油，咱上豆油哈，过来咱都无油台，即油台个上这个黑豆酱的豆油啊哈，所以咱个朋友咱从出来油哈，咱个换换用好油，唔当用无好油哈。要煎要煮要炒，咱就是用烤底油哈，咱的烤底油甲别人无同款，这个用单纯无添加无乱加东加西，用检验报告拢是合格，好咱的好朋友用得安心，吃得放心哈。有朋友讲，我去市面上买电脑开，这个会惊惊，好即马有真侪调调拢是市面上的，买咱啊这個、电台广告介绍，电脑较放心，因为咱电台 NCC 卫生局爱给你啊这个管制，所以咱的好朋友东西不能随便讲，袂使凊彩。所以比一般市面上啊，无较输啦。咱好比真正吼，所以你买咱的电台产品哦，做你放放一百几台心。NCC 啊，還有啥？这个卫生局拢在给咱管，啊，還有广电三法。你看网络电视哪有？哪有讲安尼管这宽的吼？电视阁有在管哦，网络拢无啥在管哦。所以咱好比有你讲，真正讲听电台买电台产品会放心哦。你做你放心哈、啊，真的是这样子哈、啊。所以咱好比有哈啊，咱这种遵守规则啊，检验报告合格，好咱好比有食来安心，用了放心啊。哎，咱的烤底油交代出门三罐，搁加加咱的黑豆酱豆油，买烤底油上豆油哈，八八折一件，这种交代出门在有哈，咱油台最后一礼拜好不好？电话再交代再还有，咱都截止哈，所以有朋友讲后尾。叫咱的烤底油哈，即阵当油台错过都无啊哈，三罐油台3000，搁加加咱的豆油2831589，电话再敲掉敲通哈，2831589。

伤心的我，为着爱情头毛煞来落一半，也已经经过了三年三百六十五夜，阴暗的风哪会特别正寒？家在也够真个亏断，敢有影？心爱你甲听，一记子咱去文主公拜拜，双脚跪点遐，你也找着想飞一直拜。拔到双手皮皮喘，我才问你是安怎？你讲无论山崩地裂、烫赤脚，你都要爱我，永远饭单要寄我家，让我欢喜个。但是我爱你的心肝，可比万里长城、银河、天星、月亮那一般。无疑，今仔日你去杀掉别人的顶白我，心目中所爱的人根本不是我，是天下所有的人啊！现在。我依然是孤单，你敢知影？爱情，爱情是最甜的物件啦！你的酒桌，你的酒桌，哈哈哈。

来，今嘛听广播跟听网络，啊，我们建议大家哈，拢会使用咱的手机的平板电脑听咱广播节目啊，但是唔是去看网络的，有诶无聊的，即个YouTube， 无聊 YouTube， 今嘛真侪人看 YouTube， 欧白欧欧白欧啊咧啦吼，啊，真正啊，这公共一个24岁的查甫囡啊咧吼。啊，因为吼，这个家弟吼，这个小弟弟啊，吼啊，包皮伤长啊，包皮伤长啊，吼啊，这个去看医生处理对吧？哎，不是伊讲哦，我派谁去看医生啊？但是哦，也要看网络啊，所以讲伊在上网去哦，学啥？人迄个 DIY 家己挂包皮，教学的这个影片啊，了哎。曾经的位啊，讲啊，这小朋友24岁，嘛不是小朋友啊，这已经大不人大不正啊，你哈，24岁查甫囡啊，讲啊啦，去网络去看人安怎哦，家己哦挂包皮啊，啊再去网络买一挂这个啊，这器材啊，消毒器材加多，家己哦来加，那你好比啊，无加无代志，一个加来偷一刀尔，那你好比啊。真正将家己小弟弟咁样加登去安尼啦，腰是我血安尼浸浸流安尼哦，听个冻未掉，赶紧去最后叫赶紧去看医生安尼哦，去急诊安尼吼，医生一看讲，哇靠腰你加一个差不多险要等你，你敢知？腰受骨来哦，赶紧手术啊，个天哦挖来安尼啦吼。好个再去救，阿拉无真正哦，永远都无救吼，所以咱好比如这医生在第一讲哦，网络这个教学个那个千奇百怪啊，你吼，医疗手术千万唔通家己来吼，所以好有咱朋友啊，你有当时啊，这囡仔是谁哦，常常拢看网络学一挂有诶无，当作家己足够，其实迄种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做操作，尤其是医疗行为绝对袂使乌白来吼，像手术这款代志，怎么可以自己来？太危险了啦吼。来继续安排朋友点播优秀的玫瑰，最近在收听现场电话2835198195。

0: 拜祈给你上一下吧。
1: 好啦好啦，
0: 好不好？拜祈给你上回去哈。
1: 好好好，
0: 肖先生嘛哈。
1: 对对。
0: 好，谢谢你哦，再给你上过啊、哦、好，谢谢。

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在交代在欢呼我的啊，都讲这是散步的中号一楼肖先生，谢谢来交代欢呼哈。啊，个咱棒球大官咯，吼，来刘妈妈，谢谢来交代出门来靠台游哈，谢谢你哈。啊，个咱五个形态都讲哈，咱的这陈大姐，谢谢来交代出门来紫苏油哈，紫苏油都来问我啊，紫苏油你讲会使？这个平常时会使来安怎食较好安尼吼？其实啊，即马最近吼，真侪朋友讲，咧搞感冒的吼，啊，要增强咱的保护力啊，紫苏油也是不错。啊，是安怎？伊其实中医吼，中医吼，这个嘛，拢用这个紫苏叶吼来这个啊，来泡茶来做这个啥，做这个帮助咱提升保护力的方式安尼啦吼。啊，家人的好朋友安怎食？你啊？当你老听吼，哎，那你好比话，咱这个都算感冒，你都要先吃这消炎药啊啦，吼。啊，那这个老听较好啊，去食讲啊，无感冒的时阵，咱要当作保养，来加强咱的保护力，你会使用啥？用这个啊，这个鸡胶，吼，鸡胶三片，啊，个有咱的紫苏油一汤匙，吼，啊，用500cc的烧水来煮，煮炒5分钟、10分钟都会使啊，吼。像这个青椒含这个紫苏油当者来啉也可以哦，吼，这个、教咱好朋友一种这个方法来咧啦，吼。啊，那小管老尿尿吼，你也使搭配这个薄荷叶，吼，薄荷来煮，吼，买晒用搭配薄荷来煮安尼，吼。啊，当时你来讲煮糜，吼，比如是咱两位食糜朋友，吼。你看加一汤匙的这紫苏油也是不错，也是真很好哈。所以大家后边有位讲啊，我唔敢切加切滴咩？其实紫苏油就好用的哈，真的很好用。都像我讲用青椒来煮啊，加紫苏油，或者讲啊，咱煮糜加紫苏油拢会使哈，这拢会使加的哈，加紫苏油哈，这真正对咱真好，拢提升保护力的哈。内底个欧米伽三的来源，所以大家后边哈，尤其最近。感冒的人真多哈，阿丽啊，紫苏油，这也很好用，买晒用阿丽啦哈，这也报告，让你好朋友大家知呀。

来，公天报报先来，各位报告气象资料。咱的好朋友哈，这个白海豚这个风台，愈行愈哇，愈行愈哇哦。嘿，咱的好朋友要小心注意啊哈。这个白海豚气象向十八西的移动，不过咱的好朋友哈，这个、太平洋顶面赶快过另外一条风台要形成啊哈。最近会来形成第十四号的风台，叫做鲸鱼哈。这个、海底加海洋，即马拢在海面上。啊，但是哦。听讲哦，这个海岸会叫海底食伊安尼啦吼，所以讲哦，这气象局就咧讲，这个白海豚可能扩大伊的暴风环境安尼吼，所以提醒咱真侪朋友，后礼拜这个正式影响到咱台湾地区，这个白海豚吼，可能伫拜二三开始就水气增加吼，所以讲咧，后尾你会感受会到，部分山区甲着这个基隆北岸。都开始会落准好的机会啊！哈，我后南部地区、花东地区，赶快拢有地震准哦，请来各位特别注意啊！哈，当然像我群咱啊，即台湾的即个白海海豚的时间，将会伫咧拜五到拜六，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一定要做着风台准备，希望伊唔当挖来，唔当入来啊！咧哈，上好是行过路过闪过的，即马看起来路径应该是对咱头家经过，但是还佫不一定啊，都要愈我群再愈确定。所以请来各位买提高

幼稚啊，这个出问题哈，啊，什么影响的范围真正足宽，连土地公庙啊内底这个泡面哈，这人讲叫泡面土地公对吧哈，免费拢给人吃泡面的这个土地公庙嘛啦，嘛丢掉，哎，今麦拢啊清查内底这结营业的这个泡面啊嘞哈。部分商品可能有涉及到这款问题药品，所以讲吼，嘛是爱回收150几箱安尼停止供应安尼吼，所以其他的结缘呢，那无问题。诶，泡面吼照常提供，但是那有问题嘛是都要回收吼，所以讲这中年油脂哦是非常可恶的哈。竟然低情不补啊，起码应该当当个处罚才会使。

来伫嘉义最近出现一名骑车啊，这个这个有这咸猪手哦，专门讲卡来手来这些嘛啊，骑车两只手伫咧韩道路顶面啊，这个这个骑伊个车啊，竟然后手有手安尼，有时间过去望走囡啊，你有看我真真牛咧，实在是想无啊，骑好多摆，骑好多摆，伊个有时间去人偷摸啊，伊就安尼啦，伫这个嘉义哦，这嘉义关市哦，老的鸡鸭头吼，那条工就问到机会挖滚路线安尼吼，就机会对五名请问找起来啊，伸出雄咸猪手，刚掏兵掏帮先干嘛？当掏帮卡成配安尼哦，而且个安尼哦，俩拉稀拉稀安尼吼，真正是用气家了给做歪，所以警方调就监视画面，将这查甫人抓到安尼啦吼。那么短时间内连续犯案几落摆啊，这非常严重，所以讲即卖已经申请区啊嘞吼，所以鸡门路。真实上这款行为是非常恶劣的，第一法律上讲安尼哦，这侵犯这东西啥，这个性骚扰吼，所以这女性朋友吼，唔当这个啊，这个想讲哦，论者就贵啊，未使，这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吼，所以咱好比像这个是连续犯案，头前你无加报案，无加这个抓起来，结果后边都更加多受害者。

来讲到南投有一名这个厝边啊去养头班白啦，嘿，啊去用豆啊咧吼，去用狗然后去用狗啊咧吼，南投一名查甫人搬这个厝边的这果子啊园内底三粒。哎，这个芭乐啊，无偌济啦。虽然芭乐即马较贵一丝啊，哈，三粒吼，较大粒可能百几块，吼，三粒可能百几块安尼。但是嘛，去用提高什么切刀罪啊？这查甫人伫法庭上讲无啦，我是好奇啦，看讲伊哦，这个芭乐有甜无甜啊？我算试食啦，未使算偷摕啦，我七算试食啦。但是咧，我比如即句话讲出来哦，真正。你家己拢未歹势啦吼，啊，所以讲有人讲吼，我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你拢未歹势，你讲这个话讲你是算气家，无算偷家。法官心里了后讲，你靠哟，气家感到连迄手机都办你家。手机办你家，迄条人偷办呐，什么咧气家，讲干干啦，讲无理啊咧啦吼，这怀查我要加一招，所以讲哦，这最后依照着切刀罪，依上法办啊，罚金3000块，所以三粒白啦，一粒1000块，啊，这法官话真趣味啊，讲哦，啊你咩气家，连人的手机都办你，你骗相的啊，你骗笑的咩啊你吼，所以偷办哦，最高咱个最高也无偌济钱啦，对不对？你当作讲安尼也无算偷啊，对不？我气家咧，最高也无偌贵啊，但咱个是错误观念啊。第二个，这个法律面头前，只要无经过他人同意，你就讲提走人的物件，无论金额最少，拢总是切刀罪

来国际新闻消息哈，最近西班牙这里、个、爆发掉哈，这个、贵境的这个危机啊呢哈，讲有上万人哦对摩洛哥哈怎受罪哦，透过受罪者相片平平安呢哈，最近啊呢受来到西班牙哈，对摩洛哥受来是受罪受到这西班牙呢哈，啊这里、个、来移民到这里西班牙呢哈，啊那样呢哈，这个、不在这里、个、啊摩洛哥。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咧哈，那么竟然讲有一大群人啊咧吼，哇，敢那甘愿受罪来到这个西班牙，结果咱的好朋友哈，因为人太多哈，哇，这个啊，警察都被抓抓未完啊咧哦，江苏这里、个、哦，这里、个、失控的这个游民啊咧哈，拢总走离到这个西班牙来底啊咧哈，在过程当中至少有几多少个人，因为伫咧。这个啊，这个过境的时阵无注意，所以油价讲啊呐无力，怎啊这个对最都市，甚至讲上万人上花嘛，互相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嘛有人叫打甲死去。所以讲来讲哟，这个啊，这个、西班牙这区域吼，即卖已经进入到这个紧急状态啊，吼紧急状态啊咧啦吼。所以这边境诶，这个啊，这个国际人都吼，这个啊，这个情形吼，非常啊，这个啊，这个严重啊咧吼。有诶人因为家己的国家过未了去啊，走去别个国家，结果咱咧后边哦，其实西班牙嘛无咧较好过。喂，真的啊，那你好比哦，你对他乡外地来到这个国家，那你好比哦，人生地不熟，第一头路无通吃，第二人啊无物件通吃，大无当大，那你好比话，啊你这侪人入来，那你好比话，就算讲哦，你要人道救援，这国家有心要给恁收留，啊嘛无遐大的空地啊，啊是讲哦遐大的所在通收留恁啊，对吧哈？所以讲哦，这最后嘛是演变成真大的问题哈，所以讲那你好比话。还是故乡好啦，对吧齁，家己的厝家己顾好，对吧齁，当然啊，这个像咱台湾是一个宝岛、啊、真的是个宝岛，嘿，那讲安尼齁，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齁，家多清英，咱台湾一旦讲是大家拢真强的，家己靠家己齁，唔免去靠别人齁，所以讲咱伫咧台湾是真幸福，你来看伫咧国外有诶齁食未饱诶齁，对这个国家收水收去到另外一个国家，结果来到另外一个国家嘛是食未饱。

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阿伟旁听收听都有播新闻报告者，就电话继续跟你用卡条沟通2831-5819，2831-5819，继续跟你用招弟啊，朋友点播爱听。

来，公众主编，快乐向咱的亲故兵啊！赶紧广告介绍一下咱的紫苏油哈，被交代被还有电力在靠着靠通100%添加，初榨的你啊，森林等级的黄金好油啊，你哦，对不起，欧米伽三定义是素食的亲爱油，所以咱有朋友讲啊，我食素朋友哦，哎，拄好听到你咧讲这個，哎，我感觉讲哦，哎，我今晚先来食这個，咱的紫苏油哈，尤其哦，食物件，今日讲啊，这里、個、啊，这里、個。

0: 里是一名本地二台855千赫。
1: 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济哦！
3: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0: 更新了，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曲，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还是会不如意。你将你会快乐，就好真的欢喜，你即将完成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